0: 一年的作品啊，周杰伦是有着古典音乐的基础的，所以在这里边他致敬了莫扎特，也致敬了柴可夫斯基，带来这首情商。
1: 是，说到情商啊，在夏天伤我们最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电费。
0: 要一直开空调对吧？
1: 是，动辄就是好几百，然后一两千的啊，就是家里面积比较大的。的确是，说到这个夏天开空调这件事儿啊，昨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到冬天有集中更暖嘛，现在你知道吗？有地方在夏天可以集中供冷了。
0: 哎，这个室内温度不需要开空调就可以维持在26度以内啊。
1: 哎，
0: 这是最近江苏徐州一个小区的新模式。
1: 是
0: 在徐州啊，有一个煤矿叫做卧牛山煤矿，这个煤矿已经关停了，在矿井的巷道里面呢，常年是流淌着积水，水温稳定保持在19摄氏度，是一个天然的低温水源。就这个水源不是说要通过什么科技手段啊，让它维持在低度，不是的，人家就是这个温度。那企业就利用这套得天独厚的资源，创新打造了一个集中供冷系统。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矿井里的低温水啊，输送到小区的换热站。哎，冬天的时候，这个换热站呢是放的是热水，
1: 对，
0: 到夏天的时候里面就是这个19度的冷水，借助冬天供暖铺设好的这个地暖的管网啊，流经地板的下方，靠这个地面辐射给全屋降温，也就是大家说的地暖夏季变地冷。
1: 真的是和普通家庭用空调相比啊，这套方案的优势就十分突出了。数据显示呢，整体能耗直接降低大约50%，更加省电，也更节能更环保。按照试点小区近百户的规模测算啊，每年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近50吨啊，非常的低碳环保。那置身室内呢，没有吹空调，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温度特别凉爽，而且很均匀很柔和，不会出现局部很冷然后冷热不均的问题，就是你离空调远了就觉得没那么凉快是吧？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体感非常舒适，舒适度更高。
0: 是的，你说平常如果我们回家家里边没人，你要现打开空调的话，一进屋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就没那么凉快。
1: 对，
0: 这个集中供冷它不一样了啊。一打开家门火，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了，
1: 是
0: 很有可能就是哎，因为你想集中供热，他们家那个管道一开始是要送到，就主管道是要接到你家门口的。
1: 对，
0: 他会不会连楼梯走道里面都是凉快的呀？
1: 很有可能，特别是地下室，你知道吗？
0: 是的，所以这样技术不知道能不能大范围普及呢？但其实啊，这套集中供冷的模式它是有着天然的条件限制的。首先就是要依靠恒温的矿井水资源，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再一个就是小区啊，必须要铺设地暖的管网。然后老小区如果没有预埋管道的话，改造的难度跟成本都很高。
1: 是，另外相关部门也提到啊，现阶段呢，这个集中供冷还处于这个试点的阶段，如果运行效果达到预期呢，后续计划会因地制宜的推广啊。对于拥有地热呀、矿井冷水资源的城市，这种模式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
0: 是的，因为你想想看嘛，集中供暖在咱们北方一直是都很普及的。
1: 对，
0: 那夏季如果能够集中供冷的话，我想想，我怎么感觉跟小时候想的科幻小说一样？就是因为小时候大家就是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都有感受，咱们从小就有暖气，但并不是每一家从小都有空调的
1: 啊，没错、啊，
0: 对吧？尤其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讲，
1: 是
0: 空调的普及要往后放一放了。
1: 对，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就有一天一进屋子里边，它就会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效果。
1: 是，
0: 一踩地板就是冰冰凉凉的，是不是感觉就是那时候的科幻照进了现实哈？
1: 对呀、
0: 啊。那传统的中央空调跟分户的空调其实能耗都是很高的。那像这种辐射式的集中供冷，如果能为城市的夏季降温提供一个便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啊。
1: 是，这个关于地暖变地冷这件事儿啊，我们也来听听我们00后的这个嘉宾主播小贺。哎，小贺怎么看、啊、这件事儿？
0: 声音好听的小贺又来了啊，家人们。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集中供冷暖，它这种科技盘活闲置的矿山资源这种能力，它把这种就是废弃矿井变成了天然大冰箱，实现了一个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种新思路真的很引人注目。我也希望就是未来能探索出更多这种低碳舒适的控温方案，让更多人拥有温润的 舒适的这种夏季居住体验，反正我是特别期待的。
0: 啊，你是特别期待的哈。
1: 是的。

0: 我也期待，我不知道能不能试上啊，能不能适应上。你看这徐州，这也就是这一个小区、
1: 啊、
0: 它就是一个小区，不是说整个比如说这一周边这一块的人都能够体会到，所以我们期待说它是以点带面嘛，能够来铺开一下哈。
1: 对，除了这个舒适感增强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
0: 嗯、
1: 省钱了，
0: 省钱了
1: 是吧、
0: 嗯、
1: 啊，不会被电费刺客给伤到了。
0: 是的，
1: 说到省钱，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夏季咱们开空调是为啥？因为热嘛。夏季穿衣服出门其实也会有一些能够让我们的体表的温度感觉没有那么燥热的一些服装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罗蒙的冰丝凉感套装。罗蒙国民大品牌，大家都知道，线下是很多门店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套装，上衣是一件 polo 衫，下面是一条休闲裤，这一套今天回复秒杀，价格只要89块钱。
1: 是，
0: 上衣有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蓝色、白色，裤子呢就是两种颜色啊，黑色跟灰色都是很好搭配的。这五种颜色可以随意的来调换，你可以穿一身黑，你也可以穿黑蓝，你也可以穿白灰、
1: 嗯、
0: 啊，你还可以穿黑白等等，反正就搭配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1: 是，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尺码从 M 码穿到 4XL， 90斤穿到200斤，一件上衣加一条裤子全部到手只要89块钱，这是咱们 UP 商城有的这样一个清仓福利啊，朋友们，那且买且珍惜了。
1: 是，而且还是罗蒙大品牌啊，细节品质都非常到位啊，拿到这个手上你感觉一下手感啊，这个质感就非常好。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是福利库存啊，库存是有限的，部分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另外我们商城还有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也在火热销售当中，正品防伪三包售后到手只要99块钱啊，同样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虽然说夏天快要过去了，可是你别忘了这才8月份还有秋老虎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冰丝套装还是要买起来的，基本上你可以穿到还可以再穿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啊、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到明年的时候如果穿的不多，明年都还崭新新的，又省钱了，又省得再买一套了。
1: 是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和宋云华的合作哦，
0: 不小心。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9: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9: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9: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好运的男人，这是来自萧煌奇带来的歌。我们特别提示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七下有余这位朋友啊，我看到他我在发省钱这两个字，千万别忘了发送省钱之后呢，你一定要点进链接啊，点进链接才能领到我们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
1: 是，
0: 不然的话单纯的发省钱这个钱是不到账的啊，朋友。
1: 是，
0: 来，还有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呀，在发特种兵啊，在发八八八呀，这是咱们的关键词，大家都发一发都有用啊。
2: 是，还有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爆款商城的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喜欢逛爆款商城的朋友要注意了，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而且是只限8月4号5号，就是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不要错过了。那三伏天呢，大家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啊，特别是经过这个暴晒之后啊，那长时间的吹空调也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就是七夕的一个真爱礼，一个急救护肤的礼盒套装啊，就是赫莲娜家的绿宝瓶三件套。哎，今天给所有下单的我们的听众啊，一张200元的专属的代金券，用这张代金券以后啊，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三件套礼盒只要999块钱。
0: 是的，里边包含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50毫升的轻乳霜。现在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只有今明两天的时间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

0: 打牌，
1: 没错。好了，时间到了8:24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全新的词儿啊，这个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就是我们经常用豆包，对吧？用 AI 工具，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词叫做豆包型人格。
0: 哎，是的，这个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性格稳定，非常擅长倾听的这样一个人格。你有没有经常会跟豆包说一些心里话？比如说不方便跟朋友聊的，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但你憋在心里又很难受
1: 啊，
0: 是就会有朋友去选择跟豆包聊天，听他提供的情绪价值。那么豆包型人格最突出的也是这一点，在朋友吐槽宣泄烦恼的时候，他们总能够耐心接纳，不会随意打断别人，很少急躁发火。跟这样的朋友相处呢，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敞开心扉倾诉心事。
1: 对，但与此同时啊，这个豆包型人格也是有缺点的，而且十分鲜明，就是倾听的时候啊，容易抓不住重点，做事的时候还容易这个马虎大意，哎，丢三落四的，大大小小的失误经常出现。那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面对批评的反应，一旦别人指出你错了，你说的不对，第一时间诚恳道歉，
0: 直接滑跪，
1: 对对对，态度非常温和，让人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的指责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道歉归道歉，转头之后依旧是我行我素，就是很难真正做出一些改变。
0: 对不起，对不起。欠我到了，但下次还这样，下次还敢。就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纷纷对号入座了，说有人说自己就是妥妥的豆包型人格，每次犯错快速认错，但是遇到坏习惯总是改不掉。但也有朋友开玩笑吐槽说，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豆包，道歉特别积极，然后该咋地还是咋地，但每次你说的错了吧，他继续给你道歉，但那忽闪忽闪漂亮的大眼睛，你都不好意思再责怪他。
1: 是，不知道大家身边啊有没有这种豆包型人格的朋友。那关于豆包型人格，我们也来听听我们00后的嘉宾主播小贺是怎么讲嘞。来，小贺，
0: 小贺，你身边有豆包型人格吗？
2: 有。
0: 你是豆包型人格吗？
2: 其实我不是，因为我道歉之后我会改的。
1: 这挺好。
0: 来，你说说你身边的豆包型人格。
2: 我这个身边豆包型人格就是属于这种，就是他道歉的很及时，
0: 很利索，是吧？
2: 对。然后但是道歉之后下一次还是这样，然后我只能是觉得，哎，这种很无语吧。
0: 会心累吗？这样相处的话，
2: 其实还好，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很斤斤计较的人。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改不了的话，那就换一种方案。
0: 这个事情改不了，我们以后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1: 那你怎么看豆包型人格呢？
2: 我感觉这个只是这种网友创造出来这种网络趣味梗吧，大家不必当成一种很严谨的心理划分啊。但是客观来看，愿意好好沟通，很温和待人是很难得的这种优质的品质。但是如果一直停在口头道歉，但是缺少实质性的改变，时间长了，我感觉这一份好态度也会在慢慢的消耗别人的信任。
1: 哎，没错，
0: 就是你态度再好，但是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觉得慢慢大家就会在想说你是不是不走心啊。
1: 是，
0: 这个豆包每次道歉的时候也很不走心啊，朋友们。
1: 所以说想要让大家信任，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啊，除了及时道歉，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及时的改变。
0: 是的，
1: 是吧？说到信任了，哎，我们的 UP 商城呢，一直以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啊是百分百信任的。为什么？每次都能帮大家找到这个物美价廉的好物啊。今天也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特别联系了一个大品牌啊，就是罗蒙，为大家带来的罗蒙冰丝这个凉感套装。既然是套装啊，就是上下两件了，一件 polo 衫加一件同品质的休闲裤啊。今天给到大家的秒杀价，请听好啊，两件到手只要89块钱。
0: 你没有听错啊，一套到手，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全部到手只要89元。就之前咱们 T 恤好像卖的也不是这个价格啊，所以现在是一个福利的清仓，所以大家如果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点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可以买的尺码。
1: 是，
0: 它这个尺码呢，从 M 到 4XL， 9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如果有合适的尺码的话， 赶紧买一套回家，买两套也行啊，因为毕竟就是衣服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现在是穿不太坏的，
1: 换着穿，
0: 对对，也洗不坏、你可以换着穿。 polo 衫三个颜色，黑蓝白，裤子两个颜色，黑灰，所以你买回家我觉得是随意可以搭配的，有无限有不

0: 说无限吧，有很多种可能，而且它也可以跟你其他的衣服也能够做一个有机的穿搭。更重要的是，它是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制作的，拿在手里就冰凉，穿在身上也很吸湿透气，那走路的时候就自带凉感了。而且呢也好打理啊，抗皱能力很强，不缩水不掉色，直接扔到洗衣机里就能洗。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都说护肤品一套搭配效果最好，其实同品牌的衣服一套穿它也不违和。
1: 对
0: 啊，你随手一套就出门了，无论是日常上班啊，平常去约会啊，周末去郊个游啊，甚至是马上要休年假了，出去去个海边啊，穿这一套凉感的衣服它都很适配。而且这个价格今天咱们随便穿也不心疼，一套到手只要89块钱。
1: 是，这次是我们和这个品牌方罗蒙啊，这个深度合作多年才能拿到这个价格，但是我们这个福利库存也有限，部分尺码随时可以可能断货啊，所以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 OK， 时间到了8:31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乐队，
0: 寄往未来的信。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0: 别捐呗，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给我一段仁爱路，来自彭羚带来的歌。
1: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两天啊，昨天和前天开车在路上，看到咱们郑州天上这个云呢、啊，你知道吗？就让我感觉开车是开在这个内蒙大草原上一样。为啥？这个云都是一朵一朵的，然后就像棉花糖一样，
0: 非常漂亮。
1: 之前咱们组织过一次，就是去内蒙，然后去感受这个

0: 张北草原音乐节，咱们的这个魅力音乐之旅，那次就是自驾去的，然后在内蒙开车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一朵一朵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离你可近，
1: 是，
0: 然后，哎，这感觉特别好。前两天因为难得郑州有这样的云，这样的，特别是早上和晚上晚霞的时候，那个美感啊，超级美。然后朋友圈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晒天上他们拍的云，
1: 是的，所以就是人类对于美的感知，它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足够美，就会足够被人来注意得到啊。
0: 是的，
1: 那说起来，对于一些事物的感知，其实有一些事物的感知也是需要培养的，比如说一些好的习惯就需要培养。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在这个假期啊，带你们家的孩子有一种独立、自信、阳光、勇敢的一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到今年已经是连续举办第10年的时间了。10年呢，有很多的孩子啊，从我们的这个特令训练营当中来，应该叫毕业吧？
0: 对，
1: 应该叫毕业哈。他们有一些呢，都有满满的收获。包括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啊，有孩子是连着3年参加的。因为咱们有三个线路，第一条是陆军，还有一条是海军和空军。那一年只能参加一个呀，所以就有孩子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连着3年每一个都要去体验。
0: 所以说啊，大家想要给孩子报名我们的夏令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来听听啊，这个我们先期这个参与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孩子们，他们这个毕业之后啊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看大家听到了吧，就很多的孩子他们自己来说，我学会了什么，我能够做到什么。其实有一些好习惯确实是可以伴随他们终生的啊。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趁我们的补贴名额还有，趁这个假期还有最后的20多天的时间，直接回复特种兵来给家里的孩子报一个名。
0: 是的，时间到了8:43，这里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把地暖变成了地冷，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家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冷的一个电器，哎，就是冰箱。因为最近看冰箱啊频频的上热搜，毕竟是夏天了嘛哈。然后呢，看到很多人把冰箱当成了保险箱，
1: 对，
0: 我就点进去，我说这什么事儿呢？然后一看才知啊，现在呢，因为温度比较高嘛，然后湿度比较大，正是急性肠胃炎这个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食材放进冰箱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是存在很大误区的。因为冰箱低温只能抑制细菌的繁殖，根本没有办法杀灭这些细菌或者是微生物。一旦啊放在冰箱里面，这个存储的方式不对了，食物就会悄悄变质。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孕妇、体质偏弱的人群，就容易在夏天中招。
1: 是的，冰箱最主要的功能是保鲜，而不是储存啊，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存钱罐一直往里塞。冰箱里面有一个病菌叫做嗜冷致病菌，就算是处在冷藏的环境当中，它依然能够缓慢生长。比如说生肉渗出来的血水，裸露存放的剩菜，没有密封的切开的瓜果，都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而且呢，生熟混放还会引发交叉感染，那吃完之后腹痛腹泻，这都是常见的一些问题了。那源头可能就在我们使用冰箱的坏习惯里。
0: 是想要守住咱们的饮食的安全啊，这个食材的存储呢，一定要讲究办法，要讲究方法。比如说食材分区存放，尽量密封来收纳，避免这个汁水渗漏啊，相互的串味儿。特别是冰箱门上啊，一般都会有一些存放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温度波动会比较大，因为你开冰箱的门嘛，知道没？开关啊，这样的温度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冰箱的门上这个空间只适合放什么呢？一些酱料啊，一些饮料呀，不要放鲜奶、鸡蛋这一类容易变质的食材。
1: 对，另外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进冰箱的，香蕉、芒果这些热带的水果，包括桃子，其实也是不要放到冰箱里的。

0: 哦，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牛油果啊，也不需要放在冰箱保存，
1: 让它
0: 放在
1: 面包，
0: 对，让它放在外面自然熟。那土豆、洋葱也是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保存，就会更好。另外，有些朋友喜欢就是比如说当天的饭吃不完，剩菜放到冰箱了，那建议最好在吃之前一定要热透了，而且24小时之内吃完。
1: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给大家几条这个关于用冰箱的温馨提示吧。首先，第一就是定期要清理冰箱啊，及时去掉过期啊、发霉的这些食材，然后每个月要把冰箱里面好好擦一擦，特别是密封条还有内壁啊，减少这个细菌的堆积。
0: 是的，冰箱只是暂时储存你吃不完的东西，千万不要把它长久放。一旦食材出现了异味、发黏、发霉，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啊。这个不是热透了就能吃的啊。
1: 是。
0: 包括如果你发现，哎，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霉点，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局部发霉也需要整份丢吗？答案是是的，朋友。
1: 对。
0: 全部都要丢掉。
1: 是，另外啊，采购食材大家一定要按需购买，不要大量的囤积啊，减少长期存放带来的变质的风险。就像小唐说的，这个冰箱啊不是这个保险箱、不是什么东西放进去就一直不坏的。
0: 对，
1: 对吧，它只能保鲜。
0: 对、最大的功能就是保鲜。而且说实在的，在冰箱里有些东西放久了它也不好吃。
1: 没错，
0: 真的是吃新鲜的最方便。现在咱们很多这个家门口都有那种便利店、便民的，比如蔬菜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叫外卖什么的也很快，一周集中的去超市采购一次也是很方便的，甚至有很多那种外送的业务啊，那些商超啊，它也都外送到家的业务也很方便啊，所以真的不要一囤再囤好多，尤其是。就是做了一顿大排骨，一顿吃不完，
1: 吃好几天。
0: 对，吃好几天。那你真的是一顿吃不完的话，你不如把它放在一个一个盒子里边，或者是保鲜袋里面，你给它冻起来，都比放在冷藏要强。
1: 没错啊，这就是关于冰箱给大家的一些温馨提示了。好的，时间到了8:47，让我们赶快啊，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因为最近啊，肯定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除了是因为频繁使用空调之外啊，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油路该清一清了。因为你会发现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哎，我们基本上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直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再来听到周华健的歌
0: 《雨人》。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就是阿芙蓉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敷衍、下面我们这个活动可是认真搞的啊，绝不敷衍大家，就是咱们的品质家装节。
1: 没错，哎，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啊，到很

0: 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的最后一曲，来自许茹芸的歌《
1: 美梦成真》。

0: 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商务部发布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郑州商城遗址城墙栈道南大街至西洋楼段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行最终角逐。再来是体育方面，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闭幕。再来看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10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北京，目前各奖项提名已全部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唯一。其实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说你是我唯一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呢？是在说我认定了你，还是说我看见了你，或者是说我选择了你？可能这几个意思都对哈，朋友们，但好像又不太对。你是我的唯一，可能这句话大家伙都听过也说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要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唯一，那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0: 我想哈，可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看到对方，不是说看到对方的条件，也不是说看到对方的功能性，或者也不是说看到对方对你有多好，长得多帅，或者是多美，而是看见这个人本身，看到他的不足，看到他的脆弱，看到他不光彩的小心思。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看见。很多亲密关系当中，不是不够爱，而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你脑海当中的理想伴侣的投射，可能并不是眼前真实的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看见这件事儿真的非常的重要。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看到对方，看到真实的对方，就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部分的幻想，你得接受哦，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接受的过程，我觉得才是真正亲密关系开始的地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您认为就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三观一致啊，或者是很多好朋友就说最重要的是他得美，他得帅，颜值得符合我的审美。当然这就是什么充分不必要条件，对不对？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必要条件哈，都来说一说吧。就您认为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都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唱一段，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你点的了。说到这个爱，相信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已经很爱自己的孩子了呀，但是为什么我家的宝贝可能小时候还是比较乖的，比较听话啊，可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稍微有点叛逆了，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啊，叫也叫不醒，催着也不睡啊，就是在家还各种挑食，这不吃那不吃的，所以想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安全靠谱的地方给孩子来一个训练。其实我们最近也接到很多老父亲老母亲的吐槽，是吧？想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想找安全靠谱的地方，那您一定要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咱今年已经是十年了，十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绝对让您放心。今天呢，今年咱还是三条路线，朋友们，海陆空三军都有，郑州、青岛、湖北三条路线，想当陆军。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们燃爆一个夏天。想当海军，那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那也是分分钟给孩子安排上。想当空军，还有模拟风洞跳伞、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孩子们真的是大开眼界，项目丰富到孩子根本不想回家。除了这个好玩的项目，关键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在这儿得到了成长和锻炼，有很大的变化。咱听听看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哈。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孩子们经过5天10天的训练之后，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这是咱夏令营的意义。还有一门课程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就是感恩父母的课程。经过专业的老师进行培训，孩子们会发现，哦，原来父母这么不容易，他们是这么的爱我。回去之后，首先给爸爸妈妈来一个大大的拥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您看今年的暑假已经剩下最后的120天了，想想看啊，这个孩子的童年成长也很快的啊，抓住孩子成长的契机，送他一份成长的礼物。回去之后您都见到一个眼神坚毅、身姿挺拔、懂得感恩的小小少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说，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卡颜。雪王说，最起码我不讨厌对方，这个颜值肯定是一部分啊。这个卡颜的雪王。孟博啊，他说和对方在一起很快乐。这是这个比较重视情绪价值的一位朋友哈。我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很快乐，就说明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是很松弛的，不是那种紧绷的，不是那种拧巴的。两个人的之间是否快乐，我觉得全都藏在细节当中。李荣浩之前有一首歌叫做《乌梅子酱》，特别火，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唱出了就是情侣当中日常的小甜蜜哈。这种甜呢，不是惊天动地的，就是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很生活化的，你嘴角带一下的甜，哎，这种甜刚刚好，来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练军备，
1: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拒绝 emo，
8: 主打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8: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8: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8: 全程甜滋滋，超。

彩华乐坛当中有没有一种声音，只要你听过一次，就会被那种古灵精怪、带点小慵懒和一点小童真的感觉给打动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是金海心的声音哈。说到金海心，大家还记得他1999年的时候唱的那首歌，真的是把耳朵也叫醒了哈，是华语乐坛当中独一份的宝藏声音，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的歌手，拿奖呢是拿到手软，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的幕后制作当中，做得也不错。现在呢跨界去好莱坞，曾经还给一个特别火的动画片叫做《马达加斯加》还配过音，可以说是一位集才华和惊艳声音为一体的音乐惊人啊，精灵哈、金海心。可惜现在很少见到他的新歌了，听到他的新歌了，有一点遗憾啊。北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好朋友还在发特种兵三个字，是的，您可以看到海军、陆军、空军的三条路线哈、怎么去多长时间什么价格，您直接添加上咱小客服的微信，可以在线咨询。咱们可不是枯燥的纯军训，咱们的夏令营军事化管理只是底色，有非常多好玩到不行的项目啊，比如说咱的青岛夏令营，那是去到青岛可以登军舰、上海岛捉螃蟹，还有湖北空军营也是咱的特色路线，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都非常有趣，让孩子去了就不想回来，关键是还能得到锻炼和成长，回家都给你叠个豆腐块的被子，再也不挑食了，还知道早睡早起收拾内务了，这也是很多孩子们在夏令营得到的成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可以看到了啊。那这两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朋友们同步一下，就是咱的爆款商城，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儿买过很多东西，这两天呢再发代金券，您可以去领一下，有200块钱的专属代金券，只有今天和明天两天，过了就没了。最近三伏天可能大家伙的皮肤呢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特别是太阳一晒屏障呢容易受损，再加上空调一吹，你会觉得皮肤干吧，是不是？甚至有的朋友说熬个夜就出现了泛红暗沉的情况，就是又红又干又油又敏感，就感觉用什么都不太对劲儿。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

一个急救方案，来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真的是很多好朋友的真爱粉哈。这个赫莲娜不用多介绍，百年护肤品牌，绿宝瓶是他家非常经典的系列，很多明星美妆博主都在用，口碑可靠。那这个三件套都包含什么呢？首先是鲜肌水，大概是200毫升，还有修护精华以及轻乳霜，三件套的搭配特别科学。鲜肌水当中富含66.6倍的高浓海藻，就先把皮肤给浸润透，做一个打底。修护精华呢，就针对受损的皮肤，像闭口啊、暗红啊、这个痘肌啊这些问题，它来管。最后再用轻乳霜来锁住水分。这个酸奶质地，夏天用呢也很清爽，一点都不闷、不油腻，保湿度又够。那这一整套下来呢，从调理到修护到锁水，全都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了。重点还是价格，朋友们，这一款礼盒在专柜大家都知道不便宜，心中有数吧，不便宜。但是今明两天，仅此两天，咱用个200块钱的代金券，到手价只要999，顺丰包邮给您到家，还送您精美的礼袋。999，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先去抢占名额。咱呢是7天无理由退换，然后售后您可以放心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如果咱还是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其实我觉得吧，护肤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体会，与其你花个300-500块钱买5-6瓶那种乱七八糟的，还不如花同样的钱买一套真正对症的。就赫莲娜绿宝瓶这个系列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就是因为它老老实实在做修护。三伏天皮肤出问题的核心可能就是屏障受损，咱往脸上敷再多东西，如果屏障不修复好，那也是白搭的。所以呢，这一套护肤品的逻辑就是先帮助咱们把皮肤的底子给修护好，所以后面的这个补给才能够顺利到达。你999说贵吧不贵，但是说便宜也不便宜。但是您想想，专柜原价在这儿放着，200块钱的优惠券这么一减，这福利这么一领，平时咱拿不到的价格今天就可以拿到了，还给您送专柜同款礼袋哈。七夕节快到了，买给自己或者是送人都合适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记得回复两个字大牌，抓紧时间先把优惠券领了哈。咱可以考虑考虑买不买，但是优惠咱先给他领了再说。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哈，说今天的聊天话题，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呢，就是送一份对方所需的礼物，比如说刚才推荐的这个绿宝瓶。接下来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新歌，好不好？来自一位原创的唱作人严浩翔上个月发行的一首新歌，叫做 No More Tomorrow。也是严浩翔自己进行词曲全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翻译过来就是说不再期待明天，听着是稍微有点颓废的意思哈。但是我感觉这首歌听下来并不是那种消极颓废，而是选择层层的撕开自己的伪装，直面自己的脆弱和痛苦哈，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上线之后呢，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了百万的收藏量，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魅力放轻松，新歌推荐严浩翔 No More Tomorrow。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很多好朋友啊都说了非常多有哲理的话哈，这一看就是有生活经验的朋友。比如说猫啊，他就说这个是陪伴，是不是陪你到天荒地老，陪你看日出，陪你看日落，陪你到老。就有一个词他说被看见，就说明双方都有耐心，愿意倾听对方的感受，不说教，不敷衍，或者是面对对方能够放下伪装，呈现出不完美的样子，能够被这样真心爱着，真的很幸福。还有想不出特别的名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真诚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尊重，然后是相互信任，然后又加了一个还有沟通。没错哈，就是真诚永远是

0: 戾气。
1: 我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最终要面对的就是平凡，可能不是每一天都有惊喜，不是每一天都有心动，不是每一天都有那种很爱对方的强烈感觉，大部分时候呢都是要过得很舒心，过得很安心就可以，是不是？哎，这就是了不起的亲密关系嘛，对吧？还有好朋友叫做 HUEEE 啊，他也说是沟通，他说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可，就是对方如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什么事儿都想丢给对方，是不是？感觉自己可以无脑生活了。还有好朋友叫做卡卡西，他说陪伴。其实我觉得陪伴这个词呢用的也比较多，但是可能卡卡西说的这个陪伴呢不是那种我人在你身边的陪伴，而是那种我的注意力在你身上的陪伴。你想想，如果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沙发上，各刷各的手机，各看各的，这不算陪伴哈。物理上是在一起了，但精神上有各自的世界，那怎么能算陪伴呢？真正的陪伴是你愿意把注意力分给对方，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认真的在听，哎，对方沉默的时候你不着急补白，对方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存在啊，这个才是陪伴，你说是不是呢？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您认为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很多好朋友都说了陪伴呀，真诚，您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省心。为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小心思哈，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纠结，很省心，就会觉得哎，在一块很踏实。就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天儿挺热的，很多朋友就说爱出汗，出门五分钟出汗俩小时，穿什么身上都黏唧唧的，而且呢很讨厌每天早上想半天我今天出门要穿啥。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省心的套装，来自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它是个 polo 衫再加上个休闲裤的一整套，拿出来咱直接套身上就行，根本不用费脑子去搭配，而且面料是那种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拿到身上拿到手上，您穿到身上就能感觉到冰冰凉凉，不是那种噱头哈、啊，是真的穿上很透气，而且很吸湿，大热天穿上不闷不黏，关键是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不熨烫，洗完之后晾干直接穿，您说省心不省心？裤子也是那种同款凉感面料啊，这个很轻薄，弹力大，不勒不绷，蹲下去之后站起来完全没有束缚感，版型还是那种挺阔的版型，穿上很精神，不挑身材，颜色也简单，很大方。 polo 衫呢是黑蓝白三个颜色，很百搭，裤子是黑灰两个颜色，您看这样的搭配真的很显瘦哈，从9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能穿。重点来了，价格，罗蒙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线下门店都有销售，同品质的店里边至少要卖10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一整套上衣加裤子只要89，算下来一件不到50块钱，40多就能拿到罗蒙的品质，买回去自己穿，送老公送爸爸送岳父都很合适。库存有限，朋友们随时可能会断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商城还有那种很多好朋友都喜欢的碳板的运动鞋，也是这个三包售后的哈，到手价只要99，您回复省心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我真的觉得省心在我这儿排第一，你大早上起来还不用动脑子想穿什么，一整套凉感往身上一套，清清爽爽就能出门遛弯上班都可以，那真的是非常不错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看到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孙和叶他说分寸吧。任何关系呢，在相处的时候都是需要维系的，包括认识很久的亲密关系，大家都会成长，会变化。10年前的想法和现在

在的肯定不一样。我们即使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但彼此的距离一点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亲密关系一定是要有分寸、有边界的。哎，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哈。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持自己的完整性。你是你，对方是对方，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两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两个半人就拼到一块儿哈。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哈，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哈。有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就想围着对方转，也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需求往后放，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吧，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个人的审美得一致吧，特别是装修房子这件事儿哈，如果审美不一致，需求不一致，那真的需要好好的商量商量，找我们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哎，好好的规划规划，这样的话以后的新家才能住得舒服哈。河南音乐广播目前正在联合华布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这儿装修，咱的设计师相当专业。另外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咱整个装修过程都很安心、很放心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所有的家装活动咱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装修靠谱，华布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纠纷，咱直接从这里面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您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了解了解。微信平台上道友他说是陪伴，还有这个7832他说懂我就行，还有时光景象啊，也是说最重要的是能包容对方不好的一面，互相尊重，互相陪伴。你看很多好朋友都用到了陪伴这个词，看来哈，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有时候呢，不光是人陪伴我们很久，咱的爱车也陪伴了我们风里来雨里走，陪伴了我们十来年。很多好朋友说他的车已经开了10年，公里数呢都已经10几万公里、17、18万公里了，明显感觉到怠速抖动，油耗飙升，甚至出现了一些动力不足的问题，想换车吧，就感觉这老伙计陪伴自己还不舍得，有点心疼，二手也卖不了多少钱。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您可以花小钱感受感受这个老车恢复新车状态的一种方式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如果咱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不用犹豫，直接去下单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这个是专门为老车设计的，一整套燃油系统的养护，从这个除积碳到这个保养发动机到养护发动机，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哈。一套3瓶，每一瓶算下来才60-70块钱，价格很划算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如果咱10万公里以下，比如说3到8万公里左右，咱就用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用它也是一套3瓶，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完之后很多好朋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动力更强劲了，而且油耗下降了。比如说之前的油耗是10多个油，现在下降到了7点多、8点多，这都不在少数哈。还有3公里左右的新车，日常保养咱也要提上日程，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几10块钱就搞定了，一年就用这一瓶，保障咱的爱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很顺畅，不会出现故障灯亮啊，或者是油耗升高啊，这些小毛病哈。您记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罗大佑的一首老歌，叫做《同学会》。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是2020年，就是户外巡演的时候罗大佑改编的纯音乐的版本。大家都知道罗大佑的音乐呢，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记录生活、探究基因，还有这个记录时代等等哈。反正他的音乐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跨越了语言和国界。

0: 你会觉得听他的歌不需要听歌词，有时候就听旋律就很打动你，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哈，给我们能够重新链接彼此的能力。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长跑，有老同学老朋友相伴，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坚定。无论你走到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听听这首《同学会》。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日前，胶平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该隧道为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中欧班列郑州2026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再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车牌，实行专车专用。

0: 再来是体育方面，郑钦文资格赛出局，无缘 WTA 1000多伦多站正赛。再来看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主演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你生活啊，追赶着往前走，忙着挣钱，忙着应付各种的人情世故，有时候你会发现走着走着就会忘了当初为什么会出发，也会忘了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老朋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偶尔拿出来听一听，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我们生活岁月当中的那些遗忘的角落，也提醒咱们无论 人生的路有多少的坎坷，无论咱在各自的路上有怎样不同的追求，都别因为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曾经的朋友。北京时间10:06，开启今天第二小时的陪伴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提到朋友哈，因为长时间不见，咱约出来聚一聚，喝杯小酒，或者是一起运动运动，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啊。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个特别火的运动，叫做慢跑，就不累，还特别燃脂。看完之后呢，我就很被打动哈。就跑步，很多朋友都坚持不下来，但是这种超慢跑，感觉还不错，小步幅，高步频，低强度。就是说咱步子跑的时候迈小一点，脚倒腾的快一点，速度压慢一点，慢到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跑步。这个运动很适合这个运动小白，或者是刚开始准备跑步的朋友，甚至是上了年龄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不喘不累，对膝盖也比较友好，是吧？约着朋友去慢跑，超慢跑一下，这个再续当年的情谊哈。有朋友说这个没有这个合适户外运动的衣服，你看这不是巧了吗？今天在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穿的这个冰丝凉感的衣服哈。这两天不是天热吗？很多好朋友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穿什么都感觉到粘到身上很不舒服，而且还不想花心思考虑这个穿搭。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是特别省心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它是 polo 衫再加上休闲裤一整套，拿上就能穿。面料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穿上冰冰凉凉的，很透气，很吸汗，夏天穿不闷不热，而且直接机洗就行了，不缩水，不掉色，不用熨，洗完晒干直接穿，板板正正的，真的是很适合我们这个动手能力稍微差一点的朋友们。而且裤子呢也是同款的这个冰丝凉感面料，很有弹性，蹲下去站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版型是那种挺阔的版型，穿上很显精神，而且不挑身材，9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能够挑到合适的尺码。颜色呢，上衣黑蓝白，裤子是黑灰两色，随便搭不出错，价格也很划算。日常咱在这个门店罗蒙店里去买肯定得100多，但是 UP 商城今天的福利价，上衣加裤子一整套只要89，算下来40多块钱一件，还是罗蒙的品质，这个价格不用犹豫，自己买来穿，送给好兄弟老公，送给爸爸岳父都很合适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抢的慢了尺码就不全了哈。有时候咱早上想起来就真的不想动脑子啊，今天穿什么，这凉感的冰丝面料往身上一套，清清爽爽就出门了，上班通勤没问题，出去遛弯运动没问题，周末想带家人出行也是满满的松弛感，不用搭配，也不用熨烫，更不用咱小心翼翼的怕它皱啊什么的，完全不用费这些心思。我觉得不用费心的衣服才是能够真正提高我们生活幸福感的。您想想，89块钱，罗蒙一整套，说实话，咱去这个随便的门店，89块钱，可能连个 T 恤都不止这个价哈。能薅的羊毛千万别错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看一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牛不仅自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国民歌手，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阿牛为另外一位女歌手李心洁量身打造的经典夏日神曲，叫做《裙摆摇摇》哈。后来阿牛自己也拿来唱了，非常动听的一首歌。而且呢，阿牛在创作这首歌当中就想了四个字：裙摆摇摇。他说，脑海当中感觉很适配这首歌的就是李心洁，因为每次看到这个女孩呢，她总是蹦蹦跳跳的，很活泼很可爱，那种画面就会让她想起裙摆摇摇这四个字，所以就有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也收录在李心洁自己的个人专辑当中，歌曲一旦发行的时候，那时候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很抓耳哈，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首歌啊，听完之后确实会让人心情很好。我记得前两年杨丞琳也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的声线啊和杨丞琳的声线也是非常适配的，是不是？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像早编，他说真诚的沟通，不要忍，不要生闷气，不要拒绝交流，是不是？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哈，因为有时候这个沟通很重要，是吧？冷暴力真的是要不了，时间一长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淡。还有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就是同步成长啊，这是小猫包子说两个人要同步成长。其实我发现就是你变了，就是三个字儿，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说实话，人这一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变才奇怪呢。问题不是对方变了，问题是你有没有就跟着一起变，是不是？你有没有更新你对对方的认知，有没有重新去认识一下眼前的人，这个也很重要哈。对方变了，咱也要跟随脚步，也有自己的变化，那样才能够同步向前走，对不对？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觉得就是有什么样的

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事儿，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诚的沟通吗？还是说这个互相信任、互相包容、双向奔赴？你看微信平台上爱笑又装酷，他说说得上话吧，人穷极一生都在找那个说得着的人，彼此共情，彼此理解。哎，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上话的人千里难寻。哎，是不是？还有好朋友说分享欲很重要。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是什么？就是爱给了谁，分享就给了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吧。你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刚才这个小猫包子还说了是个分享欲，是不是？我觉得也是哈，就是有了好东西是一定要跟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比如说咱的万能通，用完之后，你看车友落叶飞沙就说百公里油耗从 7.5 降到了 5.5， 省了好几十的油费，只是一箱油省了好几十吧。还有朋友说这个之前跑了18万公里的老车，硬是把10多个油降到了7点多。还有朋友说车找到了新车一样的丝滑感，这都是大家伙的真实评论啊。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很多好朋友还说之前的空调不制冷问题解决了，怠速抖动问题解决了，包括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了，以前跑400公里，现在能跑500公里，这都是大家伙的评论呢。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啊。这是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是我们自主品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大家伙用完之后，统一的感受就是动力更强劲了，而且油耗也降低了。关键是以前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空调不制冷啊、怠速抖动啊，包括还有这个故障灯频繁的亮起，这些小毛病也给大家顺手的解决了。像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10块钱，但是一年用这一瓶就够了，不需要您再用各种燃油宝添加剂，就它省钱但是有效。还有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一套3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如果咱的车已经开了10几万公里了，属于老车的范畴，建议您直接下单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这呢一套3瓶是一个给老车恢复动力的非常好用的组合。都可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啊。这会儿呢还有好朋友在刷屏，就说这个亲密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有朋友说是边界感，好像上个小时当中也有朋友说边界感。就是为什么要讲边界感呢？两个人都这么亲密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边界感，边界感真的会让很亲密的两个人感觉到窒息。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是应该的。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字就是侵蚀边界感的一个词，对吧？但是边界不是冷漠，边界是我知道我是我，你是你，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又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求，可以协商，可以妥协，但是不能完全要求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是不是？哎，马上给朋友们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很多好朋友都听过，叫做《句号》。那这首歌呢，也是邓紫棋写给自己前经纪人的，她觉得放在亲密关系当中，这首歌也是非常适配的。《句号》这个意思呢，就是到此为止，有些东西我不能接受，有些线不能越界，过了就需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邓紫棋，《句号》。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这首歌的诞生呢，源自于林俊杰当初有一个特别的创作初衷，他希望呢用音乐写出不同的人生故事，把每一个生命的瞬间、每一种可能组合到一起。为此呢，他就构思了一个为爱不顾一切、放弃所有，只为换回所爱之人的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邀请到了金牌制作人易家扬老师给他来创作词，以平行时空这样的一个概念打磨出了非常动人的歌词。这首歌一开始就非常的有科技感和神秘感，有那种信号音，是不是很像是解锁另一个时空的密码。紧接着呢，就优美的稍微带点哀伤色彩的弦乐瞬间进入，把你拉回到了另外一种状态当中。林俊杰很优美的旋律，情绪层层递进，再搭配上易家扬老师充满哲理的词，听完之后真的会让人感觉到鸡皮疙瘩

0: 瞬间都起来了哈。当年呢，林俊杰为了拍摄这样的就是歌曲的 MV， 还邀请到了阮经天啊进行来搭配主演哈，就像溺水呀、车祸，还有逃命，就非常具有宿命感的画面，非常的有张力向你袭来，把平行时空当中寻不到爱人的那种绝望和执着演绎的淋漓尽致。我记得我之前听歌的时候真的很爱搭配上 MV 一起来听，你会感觉到更加的投入哈。可能现在很多好朋友听歌的时候很少会搭配画面了，但是这首歌很建议大家搭配上那个具有电影质感的 MV 来听，就会听出不一样的感觉。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套装啊，应该是想买咱的这个罗蒙的套装哈、啊。刚才给大家推荐了89元一整套冰丝凉感面料的罗蒙套装 polo 衫，再加上冰丝凉感的裤子，穿上去很舒服，很有这个版型很挺阔，穿上很精神哈、啊。价格也非常的喜人，89元一整套，可能咱去这个商场或者是门店，一件 T 恤都买不到，但是咱现在可以买一整套，无论是通勤、遛弯或者是逛街都可以穿，90到200斤的朋友都能够挑到合适的尺码，穿上去真的是松弛感拉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回复套装可能看不到相应的这个自动回复，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套装89元，只有今天一天，抓紧去抢。还有好朋友问哈，说空军怎么报名，您回复特种兵，很多好朋友都在回空军海军，您回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咱的小小特种兵已经进行了10年，有上万名小学生小朋友来这儿得到了训练和体验，来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弯腰驼背的，或者是这个没有太多精气神的小学生，但是走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身姿挺拔、眼睛炯炯有神的小士兵。这也是咱夏令营的意义哈，帮助孩子们改善拖延症、各种挑食的毛病，还有呢让孩子把好习惯牢牢地焊在身上，回去之后呢自己洗漱、自己吃饭、自己面对挑战。雄鹰只有离巢的时候才能够展翅高飞，而且狮子只有自己学会了捕猎才能够成为猛兽，所以适时地把孩子送出来训练训练，对他的成长和学习都是有帮助的，他会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而且呢会知道什么是团队、什么是团队精神。因为在营地当中会给小朋友们分配各种各样的任务哈，比如说像非常火爆的真人 CS 的红蓝军对抗，孩子们自己讨论战术、安排攻守、分配人员，赢了欢呼，输了复盘，他们一定会在实战当中懂得怎么和团队进行相处和配合。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与人相处。课本上只是孩子们是不是在学习方面的一些精进哈、社会化的一些训练，比如说与人相处啊、团队协作呀，这也是孩子们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哈，男女生都欢迎，因为男女生比例差不多哈，女孩子来这儿表现的也非常好，也非常的这个自信，有模有样。您不信的话，您可以听听哈，就是咱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他们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孩子们的变化真的很大啊，而且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安全是咱夏令营最靠谱

是我们不可碰触的底线，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咱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两台重点打造的品牌项目，在营地当中呢，孩子们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都发在群里，您都可以看得到孩子们在营地里吃了啥，干了啥，状态怎么样，您拿着手机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的做到了让家长朋友们百分百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夏令营的全部内容您都可以看到啊。目前这个海军陆军空军所剩名额不多，特别是陆军今年有一个特价名额，最低价不到2000就可以报上名，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直接回复特种兵就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一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说到用声音给人带来温暖、治愈和归属感的歌手，我觉得刘瑞琦一定是会有名字的。很多老朋友认识他，可能是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雪地里抱着吉他演唱了一首歌，非常好听，叫做《明明就》。当时呢，这首歌一出来就走红了网络，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清新的一个姑娘。后来参加了很多音综节目，一路过关斩将，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而且呢，他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

创作型的女歌手，而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当中也演唱了 OST 哈。她的声音有一种魔力，好像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一个房间当中，抚慰你一天的疲惫，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得很安静的感觉哈。刘瑞琦这位歌手。北京时间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哈，说万能通什么时候能发货？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货了啊！而且呢，使用方法也特别简单，您加油的时候就往油箱里灌上一瓶就可以了，再添满汽油，在路上跑一跑，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油耗降低了，动力提升了，而且随着这个动力的提升，你会感觉到车更有劲儿了，哎，踩上去不再是软绵绵的，特别是爬坡换道超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车比以前有劲儿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从上市到现在，咱也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很多好朋友的真实留言，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也能看到大家的真实评论和评价。另外，最近天热啊，不想跑建材市场，想要给自己的家装修好，不想费劲儿的朋友，您回复3个汉字，叫做家装节，就回复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品质家装活动。在咱们这儿装修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伙的装修事宜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在这儿都能够挑到合适您的。首先我觉得装修这件事儿一定是省心，不费钱，而且呢有很好的审美和好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了。我们的活动您都可以看一看哈，完美的契合刚才说的这几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靠谱的点，就是华埠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等于是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纠纷和不满意，直接从这个账户当中先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老房都可以报名，发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想在装修上小小的省上一笔钱，也是有方法和途径的。您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咱的省钱活动啊。这个活动您现在哪怕不装咱也可以领，因为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它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哈。领完以后，以后再想装修或者是想要翻修自己的老房都可以用，当材料费工程款都行，而且还可以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设计方案和避坑指南等等一系列的保证大家把房子装好的一些这个配套措施啊。比如说这个设计方案我觉得就很好啊，有时候这个装修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设计，能够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得特别的适配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省钱2个字就可以了啊，记得去领那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是不是以后再用省得找不着了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点钟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郑州上榜2026年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20。2026年上半年，河南 GDP 同比增长5.0%，郑州、洛阳、南阳继续稳居总量前三名。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自8月5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采集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再来是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主席发布声明称，因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不再符合最初目标，决定停止推进该项目。再来看娱乐方面，动画电影《大唐妖探》预售开启，影片讲述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穿梭街巷，结伴同行，怀揣不服软、不认输的少年义气，共同开启一场探案冒险旅程。8月8日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那不因为在江湖上混总得还嘛，是不是？那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休假了，那休假的时候是子恒哥哥替的班，所以现在子恒哥哥的班当然我要替了。所以这一周包括下一周的时间啊，上午11点到12点当中的魅力快乐颂将由杨洋为各位带来欢乐。那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语音文字给到我了。刚听到这首歌够朋友，哎呀，特别送给子恒同学。这首歌呢也是由林夕来填词哈，而且作曲是由张江来作曲，两位也是相识10多年的老友。在这首歌当中呢，它其实没有沉重的叙事，轻快舒展的一个旋律，道出了成年人珍贵的友情。讯息啊电话远远不够，好朋友就需要见面相聚，不必刻意应酬，欢喜烦恼都能够坦诚倾诉。希望你身边呢也能够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常伴左右。今天节目啊，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子恒同学沟通了一下，我问问他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说只要把大家哄开心了就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猜歌的环节，喜欢听子恒的魅力快乐颂的节目的朋友们哈，今天依旧有猜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各位呢也依旧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与互动，可以分别获得这个中华小曲库和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这两天郑州的天气啊，蓝天白云，天上的云朵真的是美不胜收，很多好朋友的相册当中啊都拍了非常多美丽的照片。郑州气象也解释哈，因为这是来自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浪漫，咱们看到的这个云名字叫做浓积云，因为最近郑州呢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近地面是又热又湿，就像烧开水一样，然后这个水蒸气就会往上蒸，上面的高空呢是冷的，零度层再往上气态就会变成液态，看起来像棉花糖，它不是固态而是液态的哈。但是这种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变成积雨云，会打雷下雨。其实未来3天呢，我省多个部分地区哈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所以提示大家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车上咱们随时放一把伞。11点09分，欢迎你来锁定魅力快乐颂的直播时间，从11点到12点陪伴着大家。你看这几天天气啊真的是有点闷闷的，闷热难耐，出门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能穿上一身非常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这是最合适不过了。所以啊，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到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你就单听这个名字你都觉得它特别凉爽。当然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好穿有型，上身是舒适度满分。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夏天的时候我就喜欢穿那种衣服，就是你摸在手里它就是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穿上之后呢透气吸湿，高温天气穿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是自带凉感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装啊，是同款的紧安凉感的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又没有束缚感。家里老爷们儿哈，有时候穿衣服的时候他就不喜欢那种紧绷身上的，是吧，宽松一点穿着相对来说舒服一点点。而且今天直接给大家准备了一套，不用配心费心搭配，穿上就可以直接出门了，你日常通勤呀、运动啊、出游啊、约会呀，多种场合都可以穿。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牌子就是罗蒙这个牌子哈，如果说你要去线下店的话上100块。UP 商城呢和罗蒙的品牌方是合作多年的，所以给大家拿到了一批清仓福利。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就是上面是 polo 衫，你下身它是一个同品质的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要89。上衣加裤子单件到手不到50块，你买给咱们家老爷们儿特别合适啊，这价格超值划算，还是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都到位，拿到手里质感满满，你买来呀、啊、咱老爷们儿自己穿，买给爸爸是吧，咱女朋友这个姐妹们咱买给老公是吧，这个男朋友们咱们买给这个岳父都很合适哈、啊、不过呢福利库存是有限的，部分尺码可能随时断货，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想想看，夏天的时候闷热的天气穿上罗蒙的冰丝的凉感套装真的特别舒服，关键是一个上衣 polo 衫再加上一个下面的这个

冰丝的裤子都是冰丝的凉感面料制作，尺码从 M 到 4XL， 9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清凉又时髦，送给老公送给爸爸都很合适哈，价钱合适，89一套，您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许茹芸的歌曲叫做《看完烟火再回去》。迪哥日进斗金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呀，今天怎么串台了？没串台啊，一直都是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只不过是啊，这一周的时间我来替班上午11点到12点的节目，同时傍晚的节目，大家下班的时候的节目依旧是我来主持哈。我觉得这周我特别重要，你看一天有两个时段都跟大家来相遇哈。今天呢，我们依旧来进行猜歌环节，就是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马上我要播放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特别的熟悉，就这首歌啊，很多朋友会在 KTV 当中来经常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同于这个乐队的其他歌曲。这首歌是在讲理想、自由和坚持，就是他会告诉很多人，追梦的路上总会有很多冷眼，有很多挫折，有很多坎坷，人会胆怯，会疲惫。

但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心中的热爱，纵使前路孤独，也要守住自我，奔赴属于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正好是这首歌的歌名。接下来就请朋友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朋友们。刚刚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它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歌名还有演唱者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前奏是有点舒缓忧伤，中段的情绪又层层递进，而副歌的部分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这首歌很多朋友们在 KTV 都会来唱，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遍，再给大家第二次的机会哈。我们再来听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猜一猜它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

0: 好，马上就要唱了。如果你知道他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您把演唱者还有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拿走我们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王力宏的这首歌《爱你等于爱自己》也是1998年《公传自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朋友们，今天啊，好多朋友发秒杀，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刚刚有个姐妹还问我说，正好周末的时候要去爸妈家吃饭，那饭都不能白吃啊，所以就带给爸妈带点礼物，带一份孝心。带什么呢？你就带他平时啊，他用得着的、穿得上的，对吧？你给他带那个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关键是才89块钱，一个 polo 衫再加上同品质的休闲裤，特别划算啊，89就到手了。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刚刚好几个姐妹都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当然，老爷们儿们，你可以买给自己哈，非常划算，夏天穿起来不闷汗，而且凉凉爽爽，89一身行头，安排到位，直接发“秒杀”过来。说到爱你等于爱自己，我们除了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之外啊，每天陪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爱车，我们也要同样呵护呵护。你看我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啊，开久了之后它自然而然啊，它会冒出来很多问题，怠速又抖动，动力不足，油耗蹭蹭的往上涨，每天都盯着这个油价什么时候调整啊，什么时候这个下调啊。你还不如啊好好关注一下咱发动机当中有没有产生积碳，如果有积碳的话，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下单。

0: 一套我们的万能通明星产品。说到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车辆啊，咱们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初积碳提动力氢三元催化器，100多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听听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位朋友叫做简墨，
1: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
0: 你看
1: 用了之后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简墨哈，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发送过来的使用完的一些感受也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咱的车子也抖得比较厉害，动力下降的比较厉害，咱及早用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而且使用方法啊非常简单，像我这种汽车小白都能够轻松操作，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还不需要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哈，费那个事儿呢，是不是？咱们直接倒油箱里，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一系列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1:27，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听前奏猜歌名，我们再来听一遍哈。就这首歌，我刚刚说了，它是在讲自由，讲勇气啊，讲追逐梦想。我们再来听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公布正确答案。

你猜对了吗？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一首《海阔天空》。我刚刚有讲说，即使前路非常的孤独，充满着挫折，是黑暗的，你也要守住自己，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哈。我们轻快笑着行老朋友，还有迪哥日进斗金，还有 Bad Boy， 以及这位叫做 Sugar 的朋友，还有小林，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还有小西，以及小佩奇，以及我们的好朋友阿赞都回答正确了。我已经将这个关键词发送给各位，您按照关键词的信息发送关键词过来，就可以获取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一张。今天依旧是三首歌，如果三首歌朋友们全部都回答正确了之后呢，我会给大家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第二首歌啊，准备好了朋友，我们来听听第二首歌。这个前奏你熟不熟悉？她是一位女歌手，声音非常有辨识度，我们来听听看她的前奏部分。来

好，大家有听出来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它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吗？刚刚我说这位女歌手的声音啊非常有辨识度，而且这首歌真的是常年稳居华语抒情金曲的榜单。它大致就是在讲哈，就是人海茫茫，我们能够和某个人相遇，这真的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所以啊，这首歌的歌名总共是七个字儿。哎，一位女歌手七个字儿，如果说没有听清楚的话，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

好，如果你知道这首歌呢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欢迎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第二轮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竞猜环节哈。刚刚那首歌不是接下来这首歌哈，刚刚播放那个前奏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许嵩、黄龄、惊鸿一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跟上我们的频率一起出发吧，苏打绿的这首歌频率。如果说省会郑州的朋友哈，您在收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时候，可以把调频啊频率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听了。很多朋友开的都是新能源车啊，新能源车，哎，你就呼唤它，让它来播放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就可以畅快的来收听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了。暑期啊，现在暑期已经过半了，是不是？这今天都已经是8月4号了。有很多朋友呢，把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安排在8月份。如果说你要是坐飞机来出行的话，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于8月5号起下调。如果说近期有买机票出行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调整的时间呢，就是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下调的详情就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呀，分别降低了30块和10块钱。这样的话，咱们在乘坐飞机的话，又能省下一部分的钱。说到省钱这个事儿了，不仅坐飞机出行各方面要省钱，我们的家庭如果要装修，我们的新房要装修的话，如果能省钱，那就更好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面对装修的事宜。如果想要拿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呀听到节目之后，拿起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发省钱过来之后，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今天我们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刚刚听到那首歌啊，它的声音很有叙事感。很幸运的是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拥有了我们。哎，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0: 蓝色清晨。
1: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凯尔莫卫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迪哥日记脑筋又回答正确了，是不是？九寨这位朋友回答不是特别正确哟，刚给他过启示了哈。还有圆圆我们的老朋友，以及 Sugar， 还有轻快笑着行，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哈。请根据我发给你们的关键词获取属于你的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马上我们要开始第三首歌了，那第三首歌呀，它真的是有难度，那要么说把它放在第三的位置上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在很多啊新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听到它作为一些 BGM 出现。我们来听这首歌，你熟悉不熟悉？它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来，我们听听看。

它到底是哪首歌，我们不再猜歌曲演唱者了，我们只猜这首歌的歌名。这首的歌名啊，它其实就仨字儿啊，就三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这三个字儿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三首歌你都答对了，你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想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

0: 播子恒主持。
1: 今天不是子恒主持啊，今天是代班 DJ 杨洋给到大家主持啊，而且这一周都是我啊，而且我上午出现，中午出现哈、傍晚的时候还会出现在大家耳畔啊，大家不要烦我就好。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杨洋。那朋友们啊，在暑期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装房子，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家装节的事儿，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而且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更加省心省时省力的把房子装修好，快快乐乐的入住进去。萧敬腾的这首歌《疼爱》。

萧敬腾的疼爱，也希望有这么一个疼爱你的人常伴你的身边。11:56，我们要公布一下第三首，这首歌听前奏猜歌名到底是哪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来。

0: 这首歌呢名字就叫起风了。你像这首歌的原唱是买辣椒饮用券，后来呢像周深啊还有吴青峰都来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也唱出了一代人关于青春远行回忆的心声。你有回答正确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三首歌全部都回答正确的朋友是轻快笑着行、圆圆和瘦不瘦看心情、幸福在哪里、猫猫以及草莓脆脆。恭喜以上几位朋友哈、都拿走了我们的高级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和荣誉称号啊，已经把关键词发给各位了。各位根据关键词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专属的奖状了。一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今天大家下午下班的时候不要忘记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拜。
1: 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每一项都做得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本周天气将延续湿热格局，我省周初和周末有阵雨雷阵雨，周中晴朗多云，本周最高温度35度，但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闷热，建议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国高等学校测绘学科教学创新与育才能力大赛教学创新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的近百支队伍齐聚郑州，共同探索数字时代测绘人才培养新路径。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电动汽车充电桩 3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进行依法处置。再来是体育方面，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上周末在安阳圆满落幕。在当晚的冠亚军决赛中，济源队85-75战胜郑州队，获得冠军。再来看娱乐方面，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我很忙。各位周二是不是很忙呢？啊，辛苦了，已经是中午的12:07了，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吃吃饭，然后三伏天嘛，午休还是很重要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先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依然是非常闷热的，预计未来3天咱们省都是多云的天气啊，而且今天傍晚到明天的全省大部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5号到6号呢，全省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呢。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现在咱们魅力881的很多听众小伙伴们都喜欢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上买东西了，真的是薅羊毛啊，很多大牌东西在这儿呢，价格真的很低。那再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正好打算这两天要在爆款商城上购物的话，不要忘记领他们的大额代金券，而且只限今天明天这两天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真的是啊、比如说今天啊，您在我们这儿购买了正好商城主推的七夕真爱礼物急救套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话呢，那么就送您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等于说又便宜200块钱，多划算。那既然说到这个套盒，给大家说一下，赫莲娜就不用多介绍了吧，而它的绿宝瓶三件套真的是他们家的入门级别的一个东西啊，主打一个维稳，里面有心肌水200毫升，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轻乳霜50毫升，特别适合三伏天来用，主打一个清洁保湿加养护。那这套礼盒在专柜买肯定不便宜啊，一套要好几千呢，但是今天我们8月4号5号这两天爆款商城给各位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券，所以这个套盒三件套下单之后只需要999，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要先领券再下单，999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带回家。淋雨中，空秋千。

来自黄小虎的第十三个月，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都在盼望说，哎，要是真的有第十三个月就行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还可以再多做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又或者很羡慕别人有第十三个月的工资。那也希望在剩下的几个月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能够如约实现，继续加油了。那当然，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呢，我们倒是有点小福利可以送给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进去啊，是条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2: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朋友看到这条消息啊，就是2026年的国庆节的放假安排已经出来了。今年的国庆节放假是从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放假7天。你看这个暑假还没过完呢，所以现在想买国庆节火车票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行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供了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购票的这样一个服务，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有没有想好国庆节去哪里玩呢？当然国庆节除了是游玩的高峰期，也是很多朋友婚庆啊包括装修啊高峰期。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有多项价格上的补贴让您实打实的省钱啊。最关键是您可以放心，在这儿装的话它不会跑路，也不会出现问题找不着人。为了让各位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发生任何纠纷的话这笔钱就可以先赔给您了。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报名。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商务部发布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郑州商城遗址城墙栈道南大街至西洋楼段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行最终角逐。再来是体育方面，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闭幕。再来看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10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北京，目前各奖项提名已全部揭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再见是为了再一次更好的遇见。其实今年有很多朋友毕业了，对不对？有一些呢是升入了高中，有一些呢是升入大学，有一些可能从此就结束了自己的象牙塔生涯，步入了社会。不管怎么样，都是人生新的挑战。

裤很轻薄透气，弹力十足，我觉得去遛弯也非常合适。 Polo 衫呢有黑蓝白三色，裤子呢是经典的黑灰两种颜色，尺码从 M 码到 4XL 都是有的，90斤到200斤都能穿。那现在 UP 商城和品牌方多年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价格绝对是底价啊，这么一套秒杀价只要89块钱，没错，上衣加裤子只要89，单价还不到50块钱，是不是很划算呢？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去下单吧。张学友在你身边。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9: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4: 中午的一点十七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刚刚听到我们那个公益广告，很多小朋友都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其实被问的最多就是孩子们到底能不能适应啊，因为大多数孩子可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那么长时间啊，自己吃自己住。哎，其实能不能适应呢，完全超出我们大人的想象。我们先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吧。
15: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16: 我今年十二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7: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4: 嗯，那都有哪些收获呢？
18: 我今年十一岁了，
19: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0: 我今年十三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8: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1: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4: 是的，我们都想让孩子变得更自律啊。其实你看，给了他们一个大的环境啊，当他们对自己有目标的时候，其实自然就会有自律，也就是我们说的自驱力，是不是？那现在我们的暑假已经过半了，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可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还有少量的体验价有名额啊，真的是价格还挺优惠的。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袁若兰，爱诚意无限大。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在心理学上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每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持续的高温就特别容易让人心中生无名火，特别容易烦躁，严重的呢甚至会有那种情绪中暑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嘛，就越是燥热的季节啊，我们越要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真的是觉得那会儿啊，这个火气已经压不下来的话呢，深呼吸，倒数十个数，可能会让你变得稍微好一些，不要一时因为这个脾气上头而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当然如果你这种情况已经发生的比较频繁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话呢，比如说出现的心慌啊、胸闷啊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遵守医嘱。所以说人嘛，不管你是这个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是二三十岁，每年定时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我们的车也是这样的，隔段时间你要带他去他的修理厂去看一看，对不对？看有没有小毛病啊。当然有一些小毛病呢，其实并不需要他进修理厂，而是需要一瓶万能通就可以搞定了。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王牌产品万能通系列也是给您准备好了。如果您的车呀开的是三五年的话呢，直接给他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是三瓶199块钱，主打一个帮您清三元呀，恢复动力呀，除积碳。那如果是老车的话呢，就需要上我们的精装礼盒了。这个一套是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嗯，我的老车好像又重新找到了青春。回复888直接下单。牛奶咖啡，一起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如果今年有装修计划朋友呢，不要错过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福利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的记者呢全程帮您监督。现在华普装饰联合河南音乐广播为各位提供装修上的一个服务，从设计到选材到施工到最后验收呢，全程帮您保驾护航。而且他们已经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能够让您装得更安心，没有后顾之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转眼已经到了下午的1点46分了。刚才看到微信上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了，今天毕竟才8月4号嘛，可以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不知道您的孩子是想报陆军线路，还是海军线路，还是空军线路呢？这三个线路的地点是不一样的，营期都是7天啊。5到15岁的孩子只要生活能够自理都是 OK 的。像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您具体可以看一下。另外当然就是作为家长，我们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体验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
7: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8: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9: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6: 讲得真好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8: 我今年11岁了，
10: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

0: 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3: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4: 所以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些可能性，而我们的家长也会收获很多惊喜。如果你想趁着暑假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的话，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们首先来看省内方面。日前，胶平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该隧道为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中欧班列郑州2026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再来关注国内方面，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30元。北京实施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车牌，实行专车专用。再来是体育方面，郑钦文资格赛出局，无缘 WTA 1000多伦多站正赛。再来看娱乐方面，电影《奥德赛》中国首映礼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主演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亮相首映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4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每次听到王铮的歌就会想起好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当时起了一个名字，就用王铮的另一首歌叫我们都是好孩子做了那个活动的名字哈。刚才我们听到王铮所带来的越单纯越幸福，然后也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懂得了简单纯粹就是生活最好的模样啊。可是人生长路不只是有安稳和单纯哈，追逐梦想的路上总是会有一些汗水和等候，那些默默坚持沉淀自我的时光都藏在独属于自己的闪光当中。所以马上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很容易会让我们想起一句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的十年一刻。

苏打绿带来的这首《十年一刻》是武清风自己来词曲创作的哈。他采风的时候，这个戏曲演员也是数十年的苦练，只为台上片刻光彩的那个模样，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灵感。歌曲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戏曲意象，道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一个真谛哈。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对吧？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一万小时啊，也是说你台下要好好的努力，台上才可以得以精彩。当然，在很多朋友，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哈，就是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用功一个副业的话，那中午的这个空闲时间其实是很多朋友在努力的一个时间，但是又有时候会小困，那就来一杯咖啡或者是茶提一提精神什么的哈。那就说到这个咖啡哈，就是比如说黑咖啡，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哈。比如说咖啡因对于神经心率和肠胃都会有刺激，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胃的不舒服呀，高血压呀，或者是心律不齐等等的问题，那你就最好不要碰这个黑咖啡了。你像未成年人、孕妇，当然也建议避开哈。而且黑咖啡的这个苦味哈，不是谁都可以扛得住的。哎，但是我本人还挺喜欢喝这个黑咖啡的哈。所以有人就是里面会加一点奶呀，加一点糖什么的。但是这样的话，热量又会增加了，长期下来呢，反而可能会悄悄的长胖。不爱喝黑咖啡也没有关系，其实换上清茶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清茶也是很不错的哈。马上我们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歌，哇，这是我在2002年的时候吧，刚刚上班的时候，当时主持过一个点歌节目哈，一个特别有爱的节目，当时给那个节目起了个名字，就是叫随爱而飞。你看，不管是活动还是节目，我都喜欢用歌名哈。我们来听彭羚的这首随爱而飞。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皱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周杰伦带来的《一路向北》，当然这首歌会让我们想到电影《头文字 D》哈。一路向北是离开有你的城市，也是与和青涩的过往挥手告别，藏在曲调当中的这种心酸和怅然，也是无数人青春当中挥之不去的回忆哈。我们一起听完了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说到青春，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暑假即将过半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段啊是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过半了，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很多家长会头疼孩子的作息混乱、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这个自我，然后不懂得体谅父母啊。这个时候欢迎可以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种兵夏令营，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哈。从学员们的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改变，就是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告别了这个懒觉拖延，营地八菜一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也更加挺拔了。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了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当中，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当然区别普通的游玩夏令营，我们兼具军事化的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差异化的体验，飞机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并且是10年口碑加持了，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家长们可以放心哈。目前我们仅剩的福利名额70席，估计现在也没有70席了哈。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广播的补贴，报名的门槛是比较低的，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欢迎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李宇春带来的这首 Why Me 哈，天现在天气非常的闷热哈。刚我同事还在跟我讲，中午骑上自己的车子，然后在这个我们单位周边去转了一圈哈。的确，这样的天气，如果我们大家出门的话，如果能够有一身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那就最好不过了。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连凉感套装。罗蒙品牌线下有很多家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好穿有型，上身舒适度还是满分哈。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你拿在手里面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穿上去之后呢也更加的透气和吸湿。高温天气呢穿它不闷热也不黏腻，走路自带凉感，而且它机洗哈，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还很强，不需要费心打理，真的太棒了对吧。现在就是怕麻烦哈。那你如果再搭配一个同款的锦氨凉感的这个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简直是太棒了。我们有三个颜色，黑蓝白三个颜色可以选择，裤子呢也是经典的热卖的黑灰两个颜色来选择哈，你随便搭就非常的好看。尺码呢是从 M 到 4XL， 也就是从90斤可以 穿到200斤哈。市场上你去买一下的话得上百块吧。今天是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的这个合作哈，也是合作很多年了，拿到了一批清仓福利。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高品质冰丝凉感的套装 Polo 衫加上同品质的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要89，上衣加裤子哈，单件到手还不到5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而且是罗蒙的大品牌，品质细节都很到位，你拿到手里面那个质感满满，买来自己穿呀，或者是送给爸爸、老公、岳父，哎，都很合适哈。此时此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本书，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啊，跟同事还聊了那么一小会儿哈。其实我觉得今天要聊到的这个内容，也挺适合你在适当的时候跟自己的亲人啊来聊一聊。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如何面对衰老、失能、病痛和死亡》。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我们每天都会有内容的推送啊，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点一点的每一天进步那么一点点，精进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哈。记得是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关注起来，并且加入我们。那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呢？哈，是我源自于我这两天听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王一方老师自己讲解的，自己写的书《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如何面对衰老、失能、病痛和死亡》。说实话，这个比很多养生书要舒服哈，它不吓唬你，不养生就完蛋了，也不灌鸡汤，只要心态好，啥病没有。就是坐你对面，像一个老大夫唠嗑一样，把人早晚要撞上的四件事儿：衰老、失能、病痛、死亡，挨个来说一说哈。特别是在他讲述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说很多人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都想跟大夫多聊几句，但是毕竟啊后面还排着队呢，所以通常大家都跟大夫聊不了那么多，大夫也给你说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仔仔细细看看这本书当中，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想和你分享的内容。我们先来说这个衰老哈，我们总是会觉得健康就是等于不老不死不痛，那王老师换了一个特别实在的说法，健康是什么呢？就是活得长，病得晚，老得快，老得慢，死得快。当然死得快不是骂人哈，就是你别拖泥带水，少受罪哈。他还说这个别老喊着向死而生，咱们普通人大多数时候呢是向衰而生，死就那么一秒钟，老可是二三十年的慢功夫，天黑得很慢，但是一场感冒，一跤跌倒，可能就是天冷得很快哈，直接就从硬朗变成了卧床。那这个时候你就别跟身体死磕，药也别乱叠加成这个处方瀑布哈，跟衰老共处，别把它当成敌人去打啊，你会更体面一些。然后再说这个病痛，他不让把病当成纯敌人，说疼痛是身体敲警钟，也是生命的隐喻，有时去止痛常常是腹痛，然后总是去关爱，那疼的时候呢，心里那点怕委屈不甘其实也得有人接住他。然后再说到失能，其实说到失能这块特别戳中我。我最近在看一些节目的时候，那主持人也是说，哎呀，特别害怕自己年老的时候要面对这个问题。不是残了就不幸啊，是别让老人连今天穿啥吃啥，零在哪儿这点主动权都没有了。扶手低个两厘米，铃声颜色亮一点，其实都是一种尊严哈，都是从一点一点的小事去关爱哈。然后再说到死亡，他讲这个死亡辅导比死亡教育更紧要，提前给深度衰老的人这个就是一把降落伞哈，就是你想不想插管，你想不想进 ICU 啊，墓志铭写什么呀，其实聊开了，你走的时候自己和家人都不会那么慌哈。我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有点像是什么吧，当我们蒙着眼睛走路，在黑暗中走路，就是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坑，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坑，那个坑是个什么形状的，即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慌，是吧？所以整本书就一句话哈，医学治身，人文疗心， 别等临了在这个补课，早点想清楚，老一点这个老得慢一点哈，病得晚一点，走得快一点，这一趟就算没有白来。所以这本书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的哈。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当中哈，在稍后我就会把这个内容发送到群里面，大家也可以进行阅读。当然您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之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

哈林晨晨带来的这首静静的哈，有的事情可以静静的，但有的事情就是要多问多打听哈。就比如说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肯定会问自己身边很多，比如说你听说他在做家装啊，是吧？听说他比较了解呀，肯定会去咨询一些哈。当然如果说你们家也此时此刻正有一套房打算要装修，也害怕被对方的低价诱惑去签约，中间暗藏着一些自己不懂的猫腻，包括在中期的时候疯狂的增项加价，包括你到结束了之后哈，已经施完工了，那个售后如果有问题不好去这个维权呀什么的，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就可以来解决这个拥有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业纠纷啊，这个只产生了纠纷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7: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叠军备，
6: 背上能做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发文，统筹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要求落实政策公开、绩效管理和全流程监管，补贴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严堵资金挪用，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8月3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当前部分消费领域通过超低价促销、虚假折价等手段吸引消费者，商品可能存在质量缩水、以次充好、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摒弃低价侥幸心理，理性消费，如遇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及时依法维权。近日，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吴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关注体育方面，8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冠军赛正式打响。作为本赛季第四站冠军赛级别赛事，本站比赛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国乒此番派出8名选手组成的阵容，向单打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截至8月3号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功夫女足》票房近22亿元，《八仙》电影票房破12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贝利安带来的好天气，这首歌是出自2009年的专辑《慢慢等》里面的一首作品哈。因为他常年身处在阴雨城市，但是为了怀念故乡晴朗的光景，就写下了这首歌，然后把那个云朵、微风、雨后晴空都写进了旋律当中。轻快温柔的曲调之下，藏着绵长的思念。当然也在诉说着，比如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就难免遭遇风雨嘛。但是风雨过后，总会迎来专属于自己的晴天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持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经常这个跑长途啊，开老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知道，你像积碳的堆积，长久下来呢，它就是会带来这个车辆怠速的抖动，包括油耗的飙升，加速会乏力，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故障灯亮起，对吧？我们到线下去咨询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维修成本还挺高的，耗时也比较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我们有两款养护产品，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首先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分阶段的来养护，首先可以轻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然后整套呢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来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哈。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林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啊，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如果说你还在犹豫要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暑期去报一个夏令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爽口气哈。不少家长还在纠结市面上夏令营鱼龙混杂，然后这个怕踩坑啊，怕孩子不适应，怕安全没有保障等等的，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因为我们足10年的口碑沉淀了，无数家长都年年复报哈，就真的很多孩子到我们这参加过好多期哈。那有家长说孩子回家之后可以主动叠豆腐块的被子呀，而且有兄弟姐妹的话还会教他们自理。那从前吃饭满地撒饭的这个孩子也懂得珍惜粮食了，餐桌礼仪大变样哈。内向胆小的小姑娘呢，在结营的时候都可以和战友依依不舍，还主动向父母来敬礼，让家长也是热泪盈眶。那营地每天会同步孩子的动态，教官老师贴心陪护，彻底打消家长异地牵挂的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哈。学员亲身反馈说，这个作息规律改掉了熬夜赖床的毛病，那八菜一汤改善了挑食的毛病，包括站姿坐姿矫正一下体态哈。这是 CS 团队呢任务学会了担当协作，要懂得体谅父母更加的这个辛苦哈。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实战射击、登舰赶海、高空滑索，项目满满。而且现在还有我们的广播的这个专属补贴，1000元就可以起报，最后几十个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7: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连军备，
6: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在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这首歌总是会被大家时常的唱起哈。15:23，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再来说说装修这件事情哈。如果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话，然后你怕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坑哈，OK。

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

人情歌哈，让我们再给爱多一次机会。哎，今天也给你一次机会哈。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出门的时候特别想有一身这个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有时候经常也在网上搜哈，哎，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就是我们的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穿不贵、性价比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罗蒙品牌线下有很多家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套装，好穿有型，上身舒适度满分哈。此时此刻你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看一下，喜欢的话就可以下单了哈。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安

门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呢更透气吸湿，高温天气穿它不闷热不黏腻，走路自带凉感，而且它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还强，不需要这个费心打理，再搭配上同款的这个景安凉感的休闲裤啊，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哈，从90斤可以穿到200斤。 Polo 衫呢是有黑蓝白三个颜色可以选，像裤子的话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哈。同品质的罗蒙套装线下店是要上百块的，我们商城是和品牌方合作多年了，这次呢是给大家拿到了一批清仓福利，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 Polo 衫加同品质的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要89，上衣加裤子哈，单件到手不到50，真的是超划算，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现在商城里面还有男女同款的这个运动鞋呀什么的，碳板源的运动鞋哈，都在火热售卖当中，正品防伪加上3包售后，到手只要99，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1: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王若琳带来的这首 Now 是出自2008年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哈。Now 说到现在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是盛夏季节哈，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哎呀没有劲儿，好困啊，很多人很容易感到疲劳和困倦哈。那其实呢，这种疲乏无力的情况可能是和缺乏某种营养素有关系，比如说钾元素。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出汗液这个排出这个钾的比例，有汗液排出钾的比例是很少的，大概是3%。但是你在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就会明显的增加。缺钾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和虚弱，出现这个精力和体力的下降。所以你时常的感觉到自己疲劳和困倦的话，哎，不妨也可以询问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要补一点什么。欢迎大家在15:40所祝贺的音乐广播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说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每天我们都会有关于这个个人成长方面的内容会发到群里面。说到个人成长，你看5到15岁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不要错过这个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哈。因为很多家长特别头疼孩子的这个作息混乱呀，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哈，不懂得体谅父母什么的。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痛点哈。学员可以养成固定作息，告别懒觉拖延，营地的8菜1汤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专项的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然后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哈。那区别于普通的游玩夏令营，我们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然后差异化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馆、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项目呢是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打造，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孩子啊。目前只剩下了最后的几十席哈，所以现在有我们的广播补贴的情况之下，朋友们赶紧来报名哈，因为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来为孩子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彦斌带来梦中的婚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当然了，在办婚礼之前，我相信一对新人也要先选好自己的家，对吧？如果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监这个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最后再请各位记得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叠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5: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京港高铁熊商段9月通车，京港高铁熊商段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北部高铁路网布局，方便豫东地区群众出行，缩短商丘及周边区域前往京津冀地区的通行时间，带动沿线商贸文旅交流，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为河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关注娱乐方面，据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18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郭志平。那郭主任同时呢，还是中国针灸学会会员、郑州市物理治疗学会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科学应对疼痛，重塑健康体态。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健康入群，我每期的节目链接呢也都会发在群里边，各位点开链接就可以来收听收看节目进行互动，或者说呢来回听回看节目都是可以的。这个时间赶快我们先来有请出郭主任了。郭主任您好。
3: 好，主任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来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郭志平。
2: 郭主任其实是我们老朋友了哈、
3: 是。
2: 平时在这个门诊上的话呢，郭主任那边的话经常排长队哈，也是一号难求，所以非常难得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这个科普话题，是因为啊，我们越来越多朋友会出现这个颈肩酸痛啊、腰腿痛啊，包括体态不正啊等等哈，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工作的这要求有关系，像久坐，然后运动损伤等等哈，各类疼痛问题反复发作，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有的这个朋友会觉得说我忍一忍过去算了，还有些人的话呢也是找不到这个科学的解决方式哈，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特别邀请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梳理，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科普的话题。那郭主任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哪些疼痛它是属于这个康复医学可以干预治疗的范畴呢？
3: 像我们常见的像久坐或者老累 或者久坐导致的像颈肩部疼痛，像腰椎腰部疼痛，包括一些运动损伤，运动后一些像踝关节扭伤，肩关节的损伤，或包括膝关节的这些损伤，这些运动损伤。当然我们还可以治疗很多像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像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像椎间盘突出之后导致的这个神经压迫出现的下肢一些麻木的这些表现，包括一些腱鞘炎啦，筋膜炎啦，常说的筋膜炎，还有肌肉劳损啊，这都是我们我们可以治疗的一个范围。
2: 好，这个都是我们属于医学可以干预治疗的哈，所以各位不要硬扛，也不要说自行去听信一些偏方哈，然后拿自己的身体就做这个实验，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法挽回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结果，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这个干预治疗的。另外就是您看超声引导下这个微创疗法它是什么呢，包括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3: 这个超声引导是近几年近阶段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在操作可视化的治疗方法，就是原来是比如我们的针刀治疗，或者有包括现在发展现在的像针灸治疗，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些超声引导下做一些针对性的，像针对这些病灶可以直达病灶，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的可以看到第一穿刺部位准确。第二不容易损伤大的神经和血管这样的话操作是治疗来更加准确更加有效更加安全是这样的。
2: 您刚刚也提到了针刀治疗是吧，针刀治疗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包括它适合哪一类的疼痛患者？
3: 针刀治疗像它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一种有创的治疗方法，它是通过特有的针具，就是我们叫小针刀来找到一个疼痛的靶点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这个针刀治疗它的优势它的减张减压效果比较好，比如我们的肌肉像我们的肌肉包括我们的关节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如果它产生一些炎症或者产生一些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的张力比较高，它会刺激到周围的筋膜啦，或者是关节囊，产生一些我们叫机械性疼痛。像这种针刀治疗这种机械性疼痛的减张减压是效果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特点，就是针对疼痛的那种具体的，比如范围比较小的，位置比较深的。包括浅的范围比较小的那种浅层的那些病变的那导致的那些疼痛，针刀治疗也是它的优势的。
2: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听到针刀哈这两个字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创口会比较大一些，然后会这个疼痛感更强烈一些。
3: 一般我们这个针刀有不同的型号。如果小的型号的针刀的话，我们在就比针灸针粗了一点点这样的话我们进针的速度又非常快，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痛感是没有的。如果我们采取像大的型号的针刀的话，我们一般采取会在局部麻醉下可以做一些这个针刀的治疗，这样的话痛苦也是非常小的。
2: 好，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这一块的问题哈。还有就是也提到了针灸，那你看针灸的话在这个慢性疼痛康复当中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针灸是我们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它也是博大精深的。它这个针灸治疗主要是中医院所在中医传统理论的说是我们舒筋通络，如果算到我们的结构针灸学，现在我们就学习这个现代的解剖学包括筋膜学说，就是我们糅合了

0: 好的一个作用。嗯，是这样的。
1: 嗯，好，其实针灸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并不陌生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进行过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但是我还是提醒各位哈，然后这针灸治疗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
0: 嗯，对。
1: 有些朋友的话呢，之前还在平台上有过留言，他说我想就是求证一下哈，比如说有一些机构，然后说呢上这个两个月课就可以学会这个针灸的话，这个可信度怎么样？这有点玄乎吧。
0: 这个针灸它是一种操作技术，这个针灸的针发我们通过我们的反复的训练，可以达到一个可能达到一个熟练到一定程度，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主要是我们要学习中医的传统的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论要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好，就是这个病人来到之后你不知道诊断，就是知道这个哪疼扎哪，这样的疗效是差的，疗效是就是疗效是不好的。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诊断思维，包括我们的传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加上现代的解剖学的这个筋膜学说，包括现代的解剖学这些理论，现代医学结合到一起，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也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就是一个狙击手，我们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就是我们能确实能做到啊，真到不说真到病除吧，能减轻大部分疼痛，大部分痛苦的。所以它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针灸，首先我们要知道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起码我们要背会针灸的禁忌症。哪些疾病，哪些情况下是我们是不能操作的，这个一定要会的。我总结一下，也就是这个针灸的学习啊，在我们在技术操作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重理论的学习，也就是理论要来指导实践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针灸疗效才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总觉得一些这个针灸啊，然后包括一些推拿呀，好像有很多朋友去跟着视频学一学，就敢给人来推，给人来扎。他说有的时候真的有点辨别不清楚哈。然后这个还是建议您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这个进行哈。再一个的话，说到这个康复手法的话，您看有一个关节松动，它这个主要是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呢？
0: 关节松动它是一个康复医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关节松动它针对的是关节活动障碍的就是那一种主动活动障碍的，主动和被动活动障碍的。
1: 这怎么理解呢？
0: 就是我们比如什么是主动活动障碍，就是我们比如你自己，比如我们抬我们的上肢，如果活动受限，比如抬180度，只能抬起120度，这样的话对叫主动活动受限。如果我帮你也抬不到，比如抬不到一个正常状态，180度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叫一个被动的活动障碍。被动的活动障碍它主要发生在这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比如抬我的上肢抬不动，抬不到一个正常的角度。另外在我们抬起的过程中还有我们一个关节内运动，就是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肩关节的关节内运动，我们分为滚动、滑动和旋转和分离。就是我们抬动的是我们关节松动主要是松动的我们的关节内运动这个是区分于那个我们外面所做的那种推拿。推拿主要可能用一些，当然推拿也有一些关节松动类手法也有一些关节松动类手法的。这个关节松动主要是针对关节内运动障碍的一些治疗的一个手法，像一个肩峰撞击综合征我们会用到这个关节松动。关节松动就是恢复我们关节内的滚动滑动，它那个滚动和滑动机制的一个紊乱。这个说了有点专业了
1: 反正听起来就是需要那个康复医师是特别的专业，把握好力度才可以，是吧？
0: 对。

0: 越慢的。
1: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郭志平。郭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应对疼痛，重塑健康体态。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呢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入群，就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节目的直播链接，您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来看视频直播，在我们这个里面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郭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各种各样的留言哈，但是我们都会统一梳理一下，挑选一些问题，有请郭主任来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那您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这个在朋友们当中可能也比较常见一些，郭主任，就是它一定会出现那个包括腿疼啊、麻木啊这些症状吗？像腰椎间盘突出的话，
10: 对，像腰椎间盘突出现在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可能到一定阶段，甚至年轻人，到医院去做个比如说 CT 和核磁共振，有时都会发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间盘膨出，严重的话我们叫腰椎间盘脱出。有时我们腰痛，当然腰痛我们会找到一个责任病灶。什么叫责任病灶？也就是真正的一个病因。像腰痛它不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有可能是小关节功能紊乱，也有可能是肌肉的一个损伤。当然腰椎间盘突出最常见的，第一可以引起腰部的一些疼痛啊，第二它可以引起我们的臀部和下肢的一些疼痛麻木。像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刺激神经，我们一般分两种形式。第一种像腰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带来一些神经的刺激症状，我们叫疼痛或者一些放射痛。当然还有一些叫我们叫神经的叫我们叫专业术语叫破坏症状，就会出现一个麻木。像一旦出现麻木，我们都会建议病人积极性的治疗当然也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会导致一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盘源性腰痛，叫椎间盘源性腰痛这样的话它会导致疼痛，但是它没有下肢的放射痛，也可能会的。当然也有一些下肢的麻木和疼痛它不是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它可能是一个像我们常见的像梨状肌综合征，它也会导致一个下肢的一个麻木。只要在神经的通路上受到了卡压，都受到了刺激，都可能会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

0: 出现相应的神经的表现的症状，啊，椎间盘突出只是我们叫一个根性的压迫啊。这样的话，像我们有一个检查的一个特殊检查，叫我们叫直对抬高试验，这个能还有一个叩击痛，啊，通过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核磁一个诊断，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啊，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腰痛，我们一定要利用我们的这个基本知识、基础知识，我们专业的知识来判断出来我们的腰痛是不是来自我们的一个椎间盘突出导致的，一定能找到一个责任的病灶，找到真正的一个病因，具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去干预，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疗效的。
1: 好，您看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是不是这个12、13岁的孩子一般不会患上这种病，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会喊着自己腰痛。
0: 小朋友，像提到小朋友的腰痛的话，一般有两种情况，像小朋友12、13岁就出现了腰部的疼痛，像这样的孩子一般性格都偏内向一点，就是他不爱动，爱静，就是上课就是下课时间，不是他下课
1: 运动太少，
0: 对，运动太少，这个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康复知识，就是我们的肌肉有个拉伸极限，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一节课上课时间大概是40到50分钟，要下课中间要下课10分钟，我实际我们这体现了一个我们的肌肉有一个拉伸极限，就是一个小时为一个限度，如果一个小时之内的保持一个姿势，一个小时之内的我们通过活动10分钟或者休息，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修复，自我修复。如果超过了一个小时，就是反复累积下来，这样的话容易造成肌肉的一个损伤和劳损，这样会产生一个腰痛。像那些爱活动的孩子，往往会出现像踝关节扭伤了、膝关节扭伤，到我这就诊往往就是两类。12、13岁的孩子也有可能会出现椎间盘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往往来自于外伤或者扭伤，突然出现这个椎间盘的一个撕裂或者病变，在临床中也是有见到的，但是情况相对较少。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都是一些肌肉的一个慢性损伤状态，就是劳损，通过休息，通过训练啊，基本上很快都能缓解。
1: 所以这个孩子的话，您看建议他是去骨科看一看，还是说到咱们这个康复科进行一个筛查？
0: 这样的话，如果检查的话，到骨科到康复科都可以
1: 啊。
0: 如果是加上一些康复治疗的话，到康复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些，这些保守的治疗，像通过热敷啦，通过推拿啦。当然，年轻的孩子，我们还要关注孩子的体态问题。他之所以出现腰痛，说明他腰部承担过多的拉力或者压力的。有小孩子像有些小孩子出现了，像高低肩啦，像脊柱侧弯啦。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和体态问题，像骨盆的问题、骨盆前倾问题，像
1: 是不是还有骨盆旋转？
0: 对，骨盆旋转和前倾，包括我说专业一点，像髂骨的旋前，一侧髂骨的旋前。一侧髂骨的旋后，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多这种腰痛的发生。实际我们疼痛的根本病因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调节平衡，就是调节体态。如果他的这个腰部的这个他的力线啊，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的话，他的腰痛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的体态问题，这也是解决疼痛的比较根本的问题。
1: 好，尤其也提到了脊柱侧弯方面的问题哈，高低肩的问题，家长还是要多多关心关注一下孩子的体态。然后另外就是您看颈源性头痛，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它容易被当成普通头疼然后混淆在一起吗？
0: 这个头痛的话，我们在临床中一般分为像我们康复科，我们跟神经内科还不一样，我们分的比较简单粗暴一些。像我们头痛的话，我们一般分两类，就是有头发的区域和无头发的区域。一般有头发的区域我们会考虑两个疼痛。第一个就是颈椎源性的头痛，它的疼痛特点是疼痛的时候伴有颈椎的不适，尤其颅底有压痛。如果我们给影像学检查，像 X 线检查，我习惯让病人查一个是颈椎的正侧位和张口位的这个片子，我们就会发现就是环枕关节的一个过短，或者是环枢关节，就是 C， 就是颈一和颈二啊，那个环枢关节的半脱位， 加上一个生理曲度的变直，这几个因素加到一起，我们查体会发现颅底有明显的压痛。如果按压颈椎的话，按压颅底，按压颅底，的阻滞的话，就会出现，往头往上一个放射，往头上的一个放射。这样呢，我们多考虑是一个颈源性头痛，当然还有一个偏头痛。偏头痛的话，我们一般判断是有没有视觉先兆。当然，在诊断疼痛之前，我们就会做头颅核磁检查，要排除一些极端的状况。
1: 嗯，
0: 啊，当然还有一个面痛。面痛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像有一个三叉神经痛和蝶腭神经痛。蝶腭神经痛呢，往往疼的时候它突发突止，
1: 嗯，
0: 有季节性。
1: 啊，哪个季节容易发作？
0: 又是它这个季节不定啊，就是突发突止，或者秋季了啊，春季了，就是很快。一般疼痛的时候伴有流眼泪、流鼻涕，啊，它是一个副交感神经，它这个蝶腭神经节，它是一个副交感神经节，所以它疼痛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眼泪，就是鼻子一把泪一把，就是这种表现。当然还有个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的话，它疼痛是有半极点的，这个诊断也是不难的，啊。
1: 但是这种疼痛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人是不是那个疼痛的那个敏感指数稍微高一些，会觉得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所以会导致延误那个病情的发现。如果不干预它的话呢，它会就是自愈吗？
0: 这几个我刚才说到了，这几个疼痛的话，我建议还是积极干预的。
1: 嗯，
0: 像在我们在临床中见到的颈椎炎性的头痛的话，往往是双侧的发病率比较高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是疼痛的年数比较久，通过一些保守的治疗效果差一些啊，我建议还是要积极性的治疗的。
1: 好，还是要积极性的哈，早一点这个如果说出现不适的话呢，然后到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啊去进行就诊哈，早点明确自己的病情病因，然后早一点诊断干预。您看哈，这个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哈会觉得说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也是有一点这个经验，我会觉得心里面有点儿底哈，就像我每天听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些科普讲座哈，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这个是半个医生了一样哈，了解很多的科普知识，知道出现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应对，到哪个科室去，或者身体的某一些部位的这个不适感的话呢，我大概有一个粗略的判断，通过节目也收获了很多这个科普知识。对于装修来说呢，很多朋友这个经验的确不是特别多，因为咱们可能一辈子也装修不了几套房子是吧，有时候一两套，那这个怎么办呢？如果说您在夏天要开工装修这个房子或者老房翻修的话呢，一方面觉得说这个夏季的话装修完温度高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就是夏季是装修淡季，然后工期也不排队，精打细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也很担心其他问题，包括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那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跟他进行沟通，他也会送您装修的避坑指南，再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帮您来轻松应对咱们面对的这个装修的问题。正规团队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硬气工艺调整严控到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哈。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参与，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约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郭志平。郭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应对疼痛，重塑健康体态，会和大家来聊关于这个慢性疼痛和体态异常的识别、治疗、康复等等。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依然欢迎保持联络，最简单方式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入群哈。我们每期的节目链接也都会发在群里面然后您在群内的话呢，就是随时可以点开自己感兴趣的科普，然后呢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哈。那郭主任您看，就是关于这个肩周炎的话呢，这个其实也很常见啊。那肩周炎我们就是常见的误区大概会有哪些？
2: 常见的最常见的误区是，就是第一，就是它是一个自限性疾病，大家都认为都知道它可以自愈。往往自愈就理解为就是我不需要到医院去进行，就是专业的机构去进行治疗，而是在家或者等待或者自我锻炼，他认为是等待一段时间，他可以自己好转，实际不是这样的，实际等待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然后还会带来一些像，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一些像关节囊的挛缩，包括肌肉的萎缩，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如果得不到一个，如果有些病人如果得不到一个及时的一个治疗的话。它会带来一个经常的疼痛，并不是这个疼痛越疼的时间越久越不怕疼痛，是一疼的时间越久它会出现一个疼痛的敏化，我们一般专业术语叫周围性神经敏化或者是中枢性的神经敏化，就是出现这种疼痛敏化的话就会出现的这种类似焦虑了像这些情心理障碍有时会出现这些心有焦虑了，会反而会引起肩膀的一个更常见的一个疼痛。另外呢，第二个误区是自我锻炼，有时我自己甩甩胳膊练练就可以了，如果你要伴有严重的肩袖损伤，或者是我们诊断不明的像肩峰撞击综合征，像这一类的，你锻炼的话，也会加重一个疼痛，另外一个，如果你锻炼不当。或者大范围拉伸，有时感觉就是越疼我要越练，还有这种情况，这也是一个误区。这种状态下疼痛，只要你锻炼的时候产生了疼痛，说明它就会带来一些挤压，带来一些炎症，甚至带来一些新的损伤，这样的话你的肩关节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休息和缓解，就是这个炎症它反复累积下来之后会造成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肩周炎的话，如果我们到医院先评估，评估之后如果可以自我康复，如果在家居家康复的话，可以再做一些热敷，做一些自我锻炼，自我锻炼就是在无痛的状态下锻炼，如果得到一个缓解，这样的话我们居家锻炼就可以。如果我们居家锻炼之后出现一个病情的迅速的加重，比如这个疼痛夜间影响了睡眠，然后它这个疼痛的功能障碍比如关节活动障碍，比如穿脱衣服受到严重的这个受限这样的话也需要及时就医的。是这样的。
1: 总之来说呢，尽管它是有自限性，还是不能够放任不管，是吧？
2: 对
1: 于肩周炎哈。
2: 对。
1: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关于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话呢，这个应该现在是不是也有点年轻化了，不再只是老年人才会出现的一种问题。
2: 膝关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升了，现在你看我们在公园里运动的跑步的人比较多，我们人 你看我们的机器有机器的使用说明书，我们人体也有我们的人体使用的一个规律啊、也有它的一个像膝关节的，像膝关节我们每天的这个步行数我们建议是不超过或者8000到10000步的啊、这样的话你长期如果不健康的一个步行，包括我们选择步行，像步行的地面如果是水泥地面的话，它的硬度比较高，所以我们给地面一个压力，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

0: 用力，这样的话膝关节冲击力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容易损伤。如果我们在专业的橡胶跑道上，这样的话橡胶跑道可以吸收我们一部分压力，这样的话膝关节的冲击力就会减小。另外还有一个我们鞋子的选择，我们如果在跑步的时候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这个鞋子一定买一个材质相对较好的啊，鞋底儿弹性比较好的，这样的话也能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地面给我们的这个冲击力啊。另外如果我们有一个像扁平足和高足弓的人群，这个跑步我们就应该注意了。
1: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其实也是要注意的哈。
0: 对，他扁平足的人，他这个冲击力，他这个我们足弓是用来减震的，说明他这个减震系统不行了。这样的话，你给地面，你看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给地面一个压力，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样的话，这个力量它卸不掉。第一，我们冲第一关就冲到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经常跑步的人，如果他扁平足，如果足弓不好，或者高足弓还是低足弓，它的减震都比较差的，这样的话它膝关节受伤的概率也是增加的。不过我们要选择还有一个，我们要选择是不是像快走和慢跑，这样快走和慢跑的话，我们能利用上我们身体筋膜的一个弹性啊。你可以，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跑步的时候我们甩开我们的四肢，这样的话我们走路是比较轻快的。如果我们逛街，你看我们逛商场感觉逛一天下特别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筋膜的弹性没有利用上，这样的话我们就感到特别的，会感觉到特别的一个疲惫，包括我们的膝关节损伤的概率就比较大的。
1: 好，关于这个膝关节损伤之后的话呢，有一些康复动作，要不然待会儿你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是吧？大家如果说这个膝关节的一些疼痛哈，或者是一些劳损的话呢，平时我们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小动作，平时大家可以来练一练。
0: 康复的话，膝关节的这个康复防治，是我们是预防大于治疗的。膝关节的这个康复有一个，第一个有四个动作。第一个是拍，我们可以用双手拍我们的膝关节，然后拍3至5分钟，拍一定拍到大腿的一个中上方。第二个是
1: 不是对着这个关节处拍的
0: 啊？可以往上拍，也可以往下拍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得到一个有效的放松，也起到一个挤压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肌肉通过拍打，通过挤压、舒张，这样的话循环也能得到有效的一个改善。第二个，就是我们推我们膝关节前头一个小的骨头叫髌骨，这个髌骨我们要推，这个髌骨。它灵活性，它只要灵活，它是非常好的。它越灵活，我们认为它越好的，但是不能超过一个限度的啊。所以我们要推我们的髌骨，可以上下左右推动，要米字形推动都可以。第三，勾，可以勾我们的交肩，这样的话让大腿绷紧，就是把我们的股四头肌给练起来啊。这样的话也能有效，股四头肌的强大可以保护您的膝关节的。第四个，我们可以。在学会站，刚才我讲到了一个人体使用说明书，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如何使用，就是我们从凳子站起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把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轴心发生在我们的髋关节上，也就是我们站起的时候，我们通俗的语言叫我们把我们的臀部翘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膝关节就发力就很少。我们坐的时候，我们的臀部寻找我们的凳子，这样的话我们的膝关节也不参加一个过度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话是通过这四个步骤，四个锻炼，居家锻炼能很有效的预防膝关节疼痛的一个发生。
1: 好，其实这块的话呢，关于这个膝关节疼痛的话呢，郭主任讲的特别详细哈，而且呢可能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它的解决办法刚刚也教我们了怎样来进行一个预防，包括平时这个拍打呀，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做到的哈，一些康复的动作。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们在这个留言哈，他说呢之前有那种偶发性的单侧头刺痛，但是没有伴随脊椎性的疼 疼痛，还有这个应该是涕泪吧，横流这种情况哈，这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哈，我们先稍微再给各位朋友发问题的一些时间预留。

0: 有一些，待会儿的话请教一下郭主任关于您留言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就刚刚其实郭主任说很多，包括我们对于人体的话呢，就像这个要进行自检一样，那对于咱们的爱车的话也是这样哈。如果发现这个车辆发生一些问题了，比方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该怎么办呢？您其实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进行维修。特别推荐给您的就是咱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重点推荐大家就是口碑使用的两款热门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来对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是除积碳，除完之后呢油门就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这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它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三瓶的是一个周期，专门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来进行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为一体的啊。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下单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天气特别热，出门都想有一身清凉透气的这个衣服，所以今天 UP 商城也给各位带来了好穿不贵性价比非常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哈。这个罗蒙品牌不用再多说了，今天推荐的是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好穿有型，上身舒适度满分。那这一款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再搭配同款的锦安凉感的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没有束缚感。而且这个颜色像黑蓝白都可以选，裤子是经典热卖的黑色灰色都有，怎么搭都好看。尺码呢从90穿到200斤都可以，清凉又时髦，像买来给老公啊给爸爸都非常合适。那价格的话呢，了解一下 UP 商城也是和品牌方合作多年，所以这是一批清仓福利哈。那这一套的秒杀价只要89元，是上衣加上裤子的，还是罗蒙的大品牌，品质细节是相当到位的。另外商城内呢还有这个男女同款的碳板运动鞋也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哈，只要99元，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是回复一下秒杀来了解看一看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约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郭志平。郭主任平时真的是一号难求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一个科普话题，科学应对疼痛，重塑健康体态。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然后呢我们来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郭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刚刚这位朋友呢他留言说是这个偶发性的单侧头的刺痛，但是没有伴随脊椎性疼痛还有这个T类横流，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郭主任您看他这个好判断吗？
4: 这位老师的这个单次的偶发的这个疼痛，需要考虑这个年龄因素，还有一些有没有其他伴随的表现，包括疼痛的这个部位，当时有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需要考虑 这些因素，当然还需要排除一些像，像需要做一些像磁共振啦、核磁共投入的核磁共振，需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这位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啊去面诊，
0: 线下面诊，
4: 对，线下面诊。啊，但是这个单次的，像这个单次的最常见的，像我们一个有个枕大神经痛，啊，它如果它的疼痛部位一旦在枕部，啊，一般，不会到前额或者太阳穴的部位，啊，如果它不伴有颈椎的疼痛的话，像这种，偶发的，如果排除颅内没有特殊病变的话，也可以再观察，也可以再观察。
0: 嗯嗯，好，
4: 最好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面诊去看一看。
0: 嗯，好，啊，那这样子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哈，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您看这个腱鞘炎哈，然后这个也好像比较高发一些啊，郭主任，就他那个诱发的因素大概是什么？
4: 腱鞘炎的话，一般诱发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反复的一个动作，就是劳累，
0: 频繁刷手机，
4: 对，对，频繁刷手机。
0: 嗯
4: ，比如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像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病人叫，他经常抱孩儿，他孩儿比较小，
0: 嗯，
4: 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拇指伸肌狭窄性腱鞘炎，我们又称妈妈手，
0: 嗯，
4: 啊，像这种，我们第一。像出现这些腱鞘的这些病变的话，我们第一要首先要去除病因，
0: 嗯，
4: 就是你反复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定要去除。比如今天上午这个病友，他就应该是第一，我今天上午我教会了他一些抱孩的一些姿势，
0: 哦，
4: 对姿势的一个要求，
0: 嗯，
4: 另外减少抱孩的这个次数，可以买个我给他交代的哈，可以买个相对比较娱乐性趣味性比较好的这个婴儿车啊，这样的话孩子你不需要抱很太多，
0: 嗯，
4: 啊，抱很多的话确实会出现这个，我们如果他没有经验的话，比如又抱的话又比较紧张的话，
0: 这个，发力的
4: 对，
0: 是不是这个
4: 都发到这个拇指上了，啊，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腱鞘的这个炎症，
0: 哦，
4: 啊，腱鞘炎最主要的是一个要去除病因，
0: 嗯，
4: 当然一旦出现了腱鞘的炎症，早期的话我们通过休息，通过热敷，通过一些外用外涂的药物，是可以缓解的。如果出现了这个长期不愈，长期不能得到一个修复的话，我们最好到专业的医疗机构会做一些像短波治疗，像一些冲击波啊，这些治疗啊，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刚才提到的针刀治疗。
0: 哦，
4: 这都可以的。
0: 嗯嗯，你说的我有点紧张，就我们平时老是刷手机，或者是拿那个鼠标，就会不会也是容易出现这个腱鞘炎啊？
4: 嗯，刷手机是经常用手机，在我们临床中也见到了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个腱鞘的炎症。
0: 嗯，
4: 拿鼠标的话，最常见的我们叫鼠标手，会出现一个肘关节的疼痛，
0: 嗯，
4: 甚至有时腕关节的疼痛。
0: 哦
4: 哦，
0: 嗯，所以您看咱工作一段时间，不然的话咱稍微休息一会儿，别是同一个姿势的话，嗯，保持那时间太长了是吧。还有的话就是您看这个体态评估的话呢，这个我们想简单了解一下，就是它主要评估身体哪些方面的问题。
4: 我们最常见的，像最常见的大家也都能了解到的，像高低肩，像骨盆的旋转，像 O 型腿S 腿型的改变，
0: 嗯，
4: 像足弓的改变，啊，像我们，一般我们会从前面观、后面观和侧面观三个方向上会观察这个体态。如果从侧面的话，我们的耳垂，耳垂的位置与我们肩峰的位置，啊，包括我们髋关节、骨头、大转子的位置，包括踝关节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才在一条垂线上，
0: 嗯，
4: 啊，一般我们通过这些简单的。这些评估来做一个可以做一些粗略的一个判断有没有很大的问题。
0: 嗯，
4: 当然这个脊柱侧弯的话，我们会有第一有专门的这个机器进行判断，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弯腰的话可以观察我们脊柱周围的两侧肌肉的平衡度，就是饱满程度，有的一侧高一侧低，这样的话可能就提示有脊柱侧弯的。如果自侧的话，如果在家庭居家自侧的话，就我们手触交肩， 啊，膝关节伸直，手触交肩，这样呢弯腰观察后背，两侧的肌肉的饱满情况，这样的话基本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一个判断的。
0: 嗯
4: 啊，如果两侧肌肉对称的话，说明问题不大；如果一侧高一侧低，可能具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风险的，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检查判断。
0: 好，这边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40岁男性有高低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脊柱侧弯自测发现的，请问像这个年龄的话呢，需要进行治疗吗？
4: 这个是需要治疗的。如果这个我们这个高低肩，它会带来我们这个力学的在某个部位的一个集中啊，比如说高低肩之后，它会出现一个比如颈肩部的一个疼痛，一侧的一个疼痛，说明这个疼痛的部位是我们应力的集中点或拉力的集中点。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力学的问题啊，即使我们通过针灸了，通过按揉了，暂时缓解了肌肉的一个疼痛，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还会复发。所以我们治疗疼痛最主要的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改变我们的体态，就是平衡我们的体态。让我们的看起来更顺眼，我们步态更协调才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更加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明白了哈。要不然郭主任最后的时间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要怎么做能够预防这个疼痛和体态问题。
4: 第一啊，我们可以第一从久坐啊，久站，包括我们久坐，我们一个小时为一个界限。如果我们坐达到了一个小时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活动10分钟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缓解。第二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拉伸动作，做一些像扩胸运动。因为我们人体在母体中，我们呈一个屈曲姿态的，所以我们前面的肌肉处于一个先天的屈曲的优势，它屈曲占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后背的肌肉是处于一个伸展状态下的，这样的话我们前面的肌肉就容易紧张，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扩胸运动，伸展的一些运动。这样的话可以对抗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后背部一些很多这种张力的压力的。另外呢，我们如果跑步的话，如果我们锻炼跑步的话，第一要选择适当的鞋子，刚才也讲到了。
0: 是。
4: 第二可以选择一个橡胶跑道，这样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的损伤的概率就会增加。最后一个刚才也讲到了康复这个膝关节的一个康复的小窍门，我再总结四个字，第一。就是一拍
0: 啊，
4: 二推
0: 啊，
4: 三勾
0: 啊，
4: 就是勾脚尖、
0: 啊、
4: 四站、啊、如何站如何坐，就是四个字。就是一拍二推三勾四拍四站吧。
0: 是关于怎么坐怎么拍怎么站，其实在前面然后郭主任都有详细的讲解，是吧？好，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要谢谢郭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各位如果说还想回听回看节目的话呢，您直接可以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入群，群里面的话会有每一期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各位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练军备，
9: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16: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当前部分消费领域通过超低价促销、虚假折价等手段吸引消费者，商品可能存在质量缩水、以次充好、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摒弃低价侥幸心理，理性消费，如遇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及时依法维权。这几天的郑州蓝天白云，有的云朵美不胜收，立体感十足。郑州气象解释，这是来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浪漫。这种云学名浓积云，最近郑州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近地面又热又湿，水蒸气一直往上蒸，然而高空是冷的，零度层再往上，气态就会变成液态，看起来像棉花糖。这种云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积雨云。国内方面，8月3号，自然资源部发布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海洋经济稳步回升，海洋新能源、滨海文旅、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增长势头良好，海洋经济持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至9月14号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体育方面，8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冠军赛正式打响。作为本赛季第四站冠军赛级别赛事，本站比赛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国乒此番派出8名选手组成的阵容，向单打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热映，影片中主演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周口小伙，网友戏称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弟。据了解，替身小伙名叫王壮壮，他担任荷兰弟部分危险戏份的替身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庄心妍的这首歌叫做每天更想你，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朋友们说，哎呀，这个美羊羊这两天是够忙的呀，这子恒同学一出差呀，这美羊羊上午还要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大家还惊喜意外的发现下午的新闻还是我播的。真的一个人啊，单几个人的活完全没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哈？因为我知道电波的那端有大家守候着哈，陪伴着我一起，而且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刚刚庄心妍的这首歌《每天更想你》，其实这首歌呢写的不是针对哈思念一位旧人，而是憧憬那个还没有遇见的未来的恋人，一边呢在想象着说理想伴侣的模样，一边呢努力的打磨自己，静静地等候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的感情。17:07，今天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大家想要看一看直播间哈，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跟大家有讲过，说我买了一个大冬瓜，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大冬瓜嘛，然后就是因为有朋友说那个抱冬瓜睡觉比较降温哈，就这冬瓜呀，我昨天看见了一个消息，说这个不少网友呢会把这个冬瓜当做天然的凉枕贴身的降温，但是这份清凉呢没有维持几天，就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就是那个冬瓜呀砰的一下就突然破裂了，然后大量的那种已经有点臭的汁水流出，然后把床单和地面都弄脏了哈。说这个抱冬瓜到底真的能不能够降温，我以我自身的感受来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冬瓜呀，你家里如果开着空调的话，你抱着它，它是真的很凉快，就是从物理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绝对是真实的，但降温的效果是没有办法持久的，因为它没有持续一个制冷的功能。如果说你一直抱着它啊，随着人体热量的不断输入，冬瓜的温度会渐渐的上升。不少的网友都遭遇了炸瓜惨案，其实并非是瓜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所以在实际使用当中啊，你更需要防范一些安全隐患，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冬瓜虽好，哎，冬瓜虽凉，但是你不要整夜贴身去怀抱哈，就是建议你睡之前的时候短时间纳凉抱一抱它就可以了，入睡前呢把冬瓜放到这个床边阴凉的通风处，同时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这个瓜体哈，定期检查，如果说你一旦摸到局部比较发软啊，或者异常发胀，或者闻到酸味儿，你赶紧立即丢弃哈。虽然说网络上有一些消暑的小妙招，但是还是提醒大家理性看待，切勿盲目跟风。所以当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我就把我们的瓜直接切了，中午炒了。哎，我就直接把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哈，直接扼杀在摇篮当中。哎，清凉我也感受到了，今天中午还吃了一盘炒冬瓜。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说到这个夏天了，三伏天的时候

到锁水防护，一整套下来真的解锁精致护肤体验，就是关键谁还不是一个精致的小姐姐呢，对吧？咱也用一点高定礼盒是吧，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括新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但是专柜价格真的是很贵很贵，让我望而却步。但是自从我认识了我们的爆款商城之后，我才发现，哎，我原来我也是可以用一用赫莲娜的。8月4号到5号这两天啊，就这两天，爆款商城呢给大家送上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在商城下单啊，这个三件套礼盒只要999，它原价专柜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哈，我都不敢念出来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爆款商城只需要999，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牌，就可以直接先抢占一个名额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是我们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单单再减5块，速度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我看到杜漂亮这位好朋友哈、来到直播间，美美的你也需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哈、你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所有的优惠所有的美都为你而来，李健为你而来。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胡歌带来这首《骑单车的日子》啊。我昨天还在抖音上录了一个视频哈、啊，就大家想在抖音上看看我的主页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其实我有讲说，就是因为老歌哈、啊，好听的歌它之所以不断的翻红，就是因为那个歌呀，你当你听歌的时候，你会被瞬间的切换到你曾经年少的那段时光，或者说正好这首歌呀记录了你的年少时光。比如那会儿你正在上高中上大学，你正在和最爱的人谈恋爱，所以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你的年龄自动就切换到了年轻的时候。毕竟年轻时光谁不心动呢？年轻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日子哈。刚刚我们还在抖音上一直在聊说夫妻之间的婚姻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哈。我刚刚还夸了夸我直播间的很多的好朋友们哈，很多男士朋友们都是特别会经营婚姻的。但是这个迪哥日进斗金，你是咋回事？他在微信平台上跟我发信息说，子老师晚上好。怎么回事啊，迪哥日进斗金几天没见，我怎么觉得你眼神和听力不太好呀？再说了，子老师声音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女生了？子老师哈出差了，所以这周的时间以及下周的时间呢，上午的时间魅力快乐颂也是由杨洋来代班的。那晚间我的时间17点到19点陪伴大家下班的时间是不变的。迪哥日进斗金还给我发来问号哈。OK， 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今天说到这个天气的事儿哈，网络上真的有一个话题啊，争的也是不可开交。有人说呢，家里的空调啊开24小时反而更省电啊，就你一直开着啊就不关，24小时反而更省电，这是有些博主发帖称的啊。事实果真如此吗？就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哈，如果说你短暂外出，你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呢调高1到2摄氏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你早上啊上班去了，在外一整天，你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另外啊，虽然我们很感谢空调的制造，但是老人吹空调一定要格外的当心，因为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咱家里有老人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他，因为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降，他对于外界的一个温度呀、湿度和体感是变得不明显的，所以即便室温偏高，哎，比如说很闷的一种情况，他们可能感觉不到热，所以你不要等到他们喊热了再开空调，而是要根据室温提前的开启空调，给他们降降温。除了这个方法啊，就是咱家如果说哎，咱跟老人在一起居住的话，老人的健康安全一定要是挂在心间的。除了说咱们要观察室温，随时的开启空调降温之外，你可以给咱们家的老人啊买一身罗蒙冰丝凉感套装，那穿上特别凉快，不闷热不黏腻，走路都自带一种凉感，而且它机洗呢是不缩水不掉色的，抗皱能力非常强，你洗完之后它就伸展度也好，不需要费心打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装啊，它不仅上身啊有一个 polo 衫啊，它下身还有一个休闲裤，它整个是一个套装。这个 polo 衫呢有黑蓝白三个颜色可以选，裤子呢也是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随便搭都好看，尺码呢是从 M 到 4XL 9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清凉又时髦。这个时候你说你买给咱爸爸是不是特别合适，你让他穿着凉快一点点。 UP 商城呢和品牌方合作多年，给大家拿到了清仓的福利价，今天呢高品质的冰丝凉感套装，就是 polo 衫加上同品质的休闲裤，清仓秒杀价只需要89，你看还不到90块钱是吧？上衣加裤子单件到手不到50块，价格超值划算，还是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非常到位，拿到手质感满满，买来自己穿，送给爸爸、送给老公、送给岳父都很合适。不过呢，福利库存是有限的，有一些码数，比如说你看有一些。

就像 XL 啊两个 XL 啊这些啊，它可能就是热卖的号码，部分号码呢可能会随时断货。所以您今天听到了节目之后啊，想给老公，想给爸爸，想给岳父来送上这样一套罗蒙冰丝凉感套装，才不到90块钱，89块钱哈，上衣加裤子，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大品牌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它是一身啊，朋友们，一身你不用去费力搭了，老人穿上也比较方便，很简约很舒适，摸到手里冰冰凉凉的，送给老人很合适，89块钱一身，发秒杀过来。台亚蔡健雅的这首歌《达尔文》。

猜猜啊，叫做达尔文。刚迪哥日进斗金专门给我发了信息，哎呀 sorry 啊，杨老师辛苦了。对啊，这怎么听我的声音也不是子恒的声音啊，子恒同学出差了啊，所以这周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17点。

0: 到19点，都是由我来陪伴着大家啊！你看 Lenjo 我们的老朋友是吧？就是特别会发信息。你看杨老师，你辛苦喽啊！不辛苦，不辛苦，命苦，不命苦啊！就是有大家陪伴，都非常的开心。刚刚听到了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达尔文哈，我们也知道了很多事情是要优胜劣汰的。你像我们在选择一些除碳产品的时候，相信朋友们在市场上也见了有一些除碳的产品，就是除积碳的产品。我们的爱车当中除积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朋友也试过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哈，但是一旦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后真的就丢不掉了。我们的万能通啊，你定期用，它把咱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清理的非常的干净。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呀，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增高的问题，建议大家及早用上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我们的全系产品有很多，首先是如果咱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大家直接你闭眼入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啊，三瓶一套，三瓶100多块钱，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如果说咱的里程数比较多了，15万公里从来没有清过积碳啊，不知道清积碳怎么清的，您直接发888过来之后，点开金装礼盒。这个主要是针对啊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的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咱们的爱车焕发新车的宁静和顺畅，发888过来吧。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品冠的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其实他是在诉说着一场体面的离别，嘴上说呢要祝福对方前路顺风，但是心底呢却牢牢记住过往的点滴，总有某一个时节呢旧回忆会慢慢的翻涌上来，也会让人想起曾经相伴的那些岁月。刚刚这首歌品冠《最想念的季节》，17:37，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总想把所有的快乐都送给大家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文字或者信息给到我了。当然呢大家如果说这个周二的下班路上有一些拥堵的话，也可以把路况信息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不是？过往的故事留在记忆当中，未来的烟火日常总要有一方舒服的家来承载。所以咱们家啊，如果新房交房了要装修的时候，你赶紧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现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给咱保驾护航。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来欢迎一下才能，欢迎一下 LJY 这位朋友，还有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以及 LL 这位朋友，还有大山等等几位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问候信息。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洋洋孙燕姿，慢慢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别军备，
6: 背上能破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没错，您锁定到的频率呢，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你走在下班路上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了。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啊，两个羊，就可以找到我了。暑期呀，已经过半了，这转眼间啊，这都已经到8月4号了。如果说7月份呀，咱没有带孩子出去玩，8月份的时候你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时间不等人呐，是不是啊？你时间不等人，你今年你报不上，你只能再等明年了。我们今年特别的火爆，但是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价的名额。现在呢，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所以想要报名给孩子来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安全方面特别靠谱，家长朋友们尽管放心。我们来听听看孩子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信息。
1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1: 哎呀，你看我们的孩子们特别特别的棒，是不是？这都是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们啊。5到15岁的孩子，如果说暑期不想让他在家玩手机，哎，也不知道

带他去哪玩和孩子的心意，您就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历练一下孩子哈，让他更懂感恩，而且更知道团队的合作意识，更加的坚强坚韧和勇敢。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首歌《友情岁月》。

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还有林晓峰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友情岁月》，就是你听这首歌啊，你就能想起来回望自己曾经和兄弟们啊并肩闯荡的一些旧时光，怀念患难与共的一些知己。但是呀，时光总是向前走，老友各奔前程，奔赴自己的生活，所以家就是我们奔波之后回归的落脚点，也是和老友相聚叙旧的一个温暖的港湾。一到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就直接就发信息说，哎，伙计，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吧，今儿给你炒俩好菜，哎，我们再喝点8+1，是吧？家呢也会承载着你们的友谊，会让你们的友谊更加的情深意长，所以家的装修啊特别的重要，哎，家的安排布置很重要。如果说咱的房子哈现在有新房面临装修的话，给大家出个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大家轻松面对装修开支的这件事情。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啊，火热进行当中。一说样板间，那肯定是装的又好，同时呢性价比又高又便宜，还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不管咱家呀、亲戚家、朋友家装房子，您都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他，发省钱2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零门槛的领到手了。您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郭靖《爱情讯息》。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发文，统筹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要求落实政策公开、绩效管理和全流程监管，补贴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严堵资金挪用，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8月3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当前部分消费领域通过超低价

0: 促销、虚假折价等手段吸引消费者，商品可能存在质量缩水、以次充好、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摒弃低价侥幸心理，理性消费，如遇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及时依法维权。近日，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四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关注体育方面，8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冠军赛正式打响。作为本赛季第四站冠军赛级别赛事，本站比赛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国乒此番派出8名选手组成的阵容，向单打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截至8月3号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功夫女足》票房近22亿元，《八仙》电影票房破12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

这是动力火车带来的酒醉的 Tango 2001，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说到酒啊，说到8+1这个事儿哈，有时候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咱们中国人不都讲无酒不成席，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哈，它高低它得摆上点酒。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啊，约上自己的伙计朋友哈，来组个小局，哎，约一帮朋友喝一喝酒，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拒绝，真的，因为喝酒那个气氛，尤其是喝完酒之后哈，吹吹牛的感觉还挺好的，对吧？还有的就是你看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干一杯，对吧？千金易得，知己难寻，你遇见知己了喝一杯，朋友离别的时候践行酒少不了，对吧？你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之间离别没办法挽留的时候，来敬他一杯酒。你谈恋爱的时候来喜提一杯，让我认识了你。失恋的时候来喝一杯蓝瘦香菇，只有一杯酒可以解千愁。好的年华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吧？我喝酒不需要理由，只知道一个眼神就行了。青春大好年华，喝一杯，这就是理由。青春不在的时候，再喝一杯，祭奠一下。就是酒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就特别多。想家了，背井离乡的时候，出去奋斗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喝一杯，祝福一下自己。回家团聚的时候，见到了爸妈和家里的亲人朋友，七大姑八大姨的时候，来喝一杯酒庆祝一下，是不是？天气冷的时候喝一杯，天气热的时候喝一杯，遇到过不去坎儿的时候喝一杯，人生豁然开朗的时候干一杯敬自己。所以说到这个喝酒这个事儿啊，就特别有趣。所以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啊，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被发掘出来了。好，这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也取得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单家堡墓地呢，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发掘出了183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人员呢，就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就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的遗存。就这个青铜壶呀，大家想看看这个青铜壶哈，长什么样子啊？就是2000多年前盛酒的那个铜壶哈，它出土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大家可以发酒这一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铜壶出土时的一个照片哈。这个铜壶呢，它采用纺织物内衬，再加上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外界的污染，所以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上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的酒类遗存。想要看看，就是各位朋友想要看看那个盛酒的那个铜壶啊出土时的照片，您可以发酒这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哦，羊肉串再配一点8+1喝一喝。有过后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的一元副食，我们的老朋友哈，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您直接发送比如说路况信息啊，您星期二的心情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聊一聊，想要看一看那个2000多年前那个盛酒的那个壶，那个青铜蒜头壶。还蛮漂亮的，我觉得那个外壁的做工工艺特别的好啊。您直接发酒这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就可以直接看到了，看到它出土的时候的一个照片。18:11，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保持互动了哈。张靓颖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2010年的歌，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张靓颖的这首歌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刚刚我有讲了哈，就是中国人必须喝酒的几个理由哈，你遇见了爱情的之后，来我敬你一杯，亲爱的人儿，是不是？而且关于这个酒啊，其实这个古诗当中还有很多的体现。你看李白的诗，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啊，还有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吧？等等等等啊，就是关于酒的啊，这种你看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哎，全都是关于酒的。所以今天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个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酒被发现了，出土了这个铜壶，大家想要看到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酒这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哈，就是相当的调皮啊！冰这位朋友也问我了，说：“哎，我想问一下美洋，这酒是多少度的？我没喝过呀，我不知道呀，我没机会喝呀，不让我喝呀，对不对？”还有这位叫做折耳根的朋友说：“来来来，走走走，咱们就喝一口。”还有淼淼这位朋友说：“哎，这可真的是窖藏老酒，您直接发酒这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酒，这个铜壶出炉的时候的照片，就是那个酒是在里面的哈。你看这个铜壶出土时的照片，发酒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这首歌也有点年头了，一首经典的老歌，一位女歌手哈。我在播放她的副歌部分呢，我会突然停下来，后面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大家呢可以把后面那句歌词给猜出来，哎，唱出来，或者发送信息、发送文字过来都是可以的，有一份礼物等待着各位。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看你熟悉不熟悉？来。早知道

好，就到这儿。有些人你永远什么什么什么。三个字儿，哎，今天的这个互动不是很难啊，三个字儿，有些人你永远什么什么什么。你把这三个字儿直接打出来或者是唱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成功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了。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有些人你永远怎么样，永远怎么样，后面还有三个字。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

0: 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乐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练军备，
4: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没错，你锁定到的频率正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时间来到了18:22，下班快乐呀，朋友们，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随时随地的跟我来聊天互动哈。我有时候感觉就是大家发信息的时候，你不要有所顾虑，我肯定比豆包回复的更快，我回复的也特别好，而且都是真人回复，有情感的那种哈。刚刚大家听到了我们的夏令营的孩子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信息，没听够，我们再来听听看孩子们的音频。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些孩子呀，参加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啊，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你平时在家里啊，你怎么说他，你怎么吵他，别玩手机了，把你被子叠叠，你能不能学会儿习啊？你参加完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你会发现孩子真的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蜕变了，就是他的自理能力更强了，而且呢，他更加坚韧，更加勇敢，面对问题，面对困难，他不轻易退缩了，而且他还懂得感恩父母了。咱每天都说，你看看，我为了你，我这了那了那了这了，让孩子感动。你平时你一直在讲的时候，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深切的感受到，但是他受过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当中还有一项感恩教育，哎，孩子们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总之，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特别适合孩子们在暑期来参与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现在还有特价名额，特价名额不到2000就可以报了。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孩子报个名。今年暑期，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过完了，再想报，如果不报再想报只能等明年了，发特种兵过来吧。刘瑞琦独家记忆。

刘瑞琦翻唱的一首歌叫做《独家记忆》，除了爱情方面哈、啊，父母给予我们的温情也一定是人生当中最珍贵的独家记忆。所以说，你看，咱们平时啊，就是工作比较忙碌，有时候呢，可能看望父母的时间会比较的少，有时候你空手回家，他真的是也不太好意思，对吧？你说爸爸妈妈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饭，你空手回家，他不像话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带上啊，给爸爸买上一套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天气闷热难耐，你出门你想爸爸穿上一身清凉透气不用费心搭配的套装，特别合适。所以阿布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好穿不贵性价比非常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说到罗蒙这个品牌啊，线下有很多门店，品质非常有保障，它是一个 polo 衫再加上一个休闲裤的套装，非常的有型，上身是舒适度满分的。您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套哈、啊。朋友们说多少钱？一套一个 polo 衫加上一个同品质的休闲裤，秒杀价只要89，上衣加裤子，你算一下单件还不到50块，这个价格很划算。罗蒙大品牌，品质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大品牌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衣服走线都非常的好，买来自己穿，送爸爸、送老公、送岳父都非常的合适哈、啊。但是库存是有限的，部分尺码可能随时断货，等咱再拍的时候想起来这茬事儿。在拍的时候可能那个码数

它就不全了哈，都是正码，有什么问题咱可以在这个 UP 商城当中您发完秒杀咨询我们的客服也是可以的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89块钱到手上衣加上裤子，而且是摸到手里冰冰凉凉透气吸湿，穿上不闷热不黏腻，走路自带凉感的一个套装，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只需要89，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来自于陈淑桦带来的《梦醒时分》。我们来听听看啊，我停下来之后的那个歌词到底是什么。

0: 错，等不到的咱就不等了。所以歌词当中的正确答案是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我需要朋友们回答出来是这三个字儿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大多都回答正确了。向日葵回答正确了啊，不必等。还有至尊宝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1: 不必等。
0: 很好哟。还有创意派大区。
2: 有些人永远不必等。
0: 哎呀，这个调慢慢的就回归到正常的位置上了。梦琪，
3: 你永远不会懂。
0: 还有，他说的是不会懂是吗？应该是不必等啊，不必等。还有Steven， 不必懂是不必等啊，就一字之差哈、啊。还有 Mountain 老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徐文静以及评价，还有 Bad Boy。以及张辉辉啊，还有初心以及招财小福利，还有 SF 以及莫这位朋友，还有 SS 说你永远不必等，以及豆儿，还有 K HUN 这位朋友一路平安啊，孟飞志罗罗，还有叶子啊 Mr. 刘贵重的树懒，还有冰，还有三冬四夏，以及乐悠悠，轻快笑着行，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珊珊。
4: 有些人你永远都记得。
0: 山小山啊，唱得非常好，还有熟悉的陌生人，以及小萌，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等等。今天是8月4号，那我们就抽第84位朋友吧。84，让我搜一下啊，84位朋友，叫做。张辉辉，张辉辉这位朋友哈，你听到节目了吗？如果你这会儿还在听节目的话，赶紧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张辉辉，辉是光辉的辉，这个朋友啊，您赶紧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过来，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张杰，我们都一样。
5: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首歌呢也鼓舞了很多人哈、啊、也是一首周杰伦的金曲作品，叫做《稻香》，2008年的一首歌，大家听到了当中啊一直贯穿着有蛐蛐的叫声，说到蛐蛐了啊，也瞬间想到了小时候那些美好的时光。正值夏天啊，就有社交平台上啊就有不少网友发帖称说，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蝉鸣声好像特别响。对此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称啊，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呢可能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就像给这个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然后它们可能鸣叫的就会越频繁越响亮。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蝉鸣声啊在峰值它能达到80多分贝，哦，相当于持续的一个电钻声，有人呢甚至因此听力受损。对于如何做好防护的问题，医生也提醒说，10点到16点啊，蝉鸣声音最强，应该尽量的减少密林长时间停留。如果说林间待久了，可以佩戴隔音的耳塞，同时呢，不要长时间的站在那个蝉群的这个树下面。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立刻离开噪声。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需要及时做听力检测。儿童和听力偏弱的人群要注意重点防护。前一段时间还有跟大家讲去抓这个知了猴的事儿，这两天又有朋友说这个社交平台上说蝉鸣的声音分贝太高的事儿。这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呀，是不是朋友们？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美好，当然美好的生活呀也离不开每天带着我们上班下班奔波在路上我们的爱车。你看现在朋友们都有爱车，是不是载着咱们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但是爱车啊，你是需要好好的养护呢，人需要养护呵护，爱车当然也需要养护。怎么养护呢？你先从氢积碳开始。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啊，油耗增高呀，故障灯时不时亮起呀，您就直接啊用上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上个小时有三位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哈，我也已经跟我们的客服沟通过，给我们急速发货哈，就很快大家就能收到货。

您直接发888过来，获取我们的下单的链接，着重分享3到8万公里的里程数的车辆的车主们，您直接就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00多块钱，一套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8万公里以上，咱直接买金装礼盒三瓶装，哎，它是强力轻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效果更加显著，8万公里以上买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买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许飞左半边翅膀。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这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叮当好难得，人海当中能够相逢相伴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但是缘分这件事情它有聚有散嘛，对吧？有一些关系，有一些故事未必能够走到终点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曾经相遇的那些时光依然值得好好的去珍惜，好难得。其实说到一些感情的事情比较难得，装房子的时候你能碰到一个好的家装节也很难得，所以现在正好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此外呢，为了帮助大家省钱哈，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装修补贴你想要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走啦。18:55，夏天的这首歌不再联系，结束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京港高铁熊商段9月通车。京港高铁熊商段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北部高铁路网布局，方便豫东地区群众出行，缩短商丘及周边区域前往京津冀地区的通行时间，带动沿线商贸文旅交流，助力区域协同发展，为河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

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关注娱乐方面，据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18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7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天气热，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很多好朋友都不知道出门穿什么，出门想半天怎么搭配，真的很烦。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特别省心的套装，来自罗蒙冰丝凉感套装，它是 polo 衫再加上休闲裤一整套，拿起来套上就能出门，完全不用动脑子来搭配。先说这个面料哈，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您拿到手里就能感受到冰冰凉凉的，不是那种噱头，是真的上身，很透气，吸汗，大热天穿它也不闷不黏，而且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不用熨，洗完晾干直接穿，简直就是懒人的搭配神器。裤子呢也是同款的凉感面料，很轻薄，弹力还大，不勒不绷，蹲下去站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感，版型是那种挺阔的，不挑身材，穿上去很精神，颜色也很简单， polo 衫是黑蓝白三个颜色，裤子呢是黑灰两个颜色，随便搭不会出错，尺码从90斤到200斤的朋友都可以挑到合适的。重点还是要说价格，罗蒙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线下门店同款品质套装的100多块钱，今天 APP 商城您下单上衣加裤子只要89，单件才40多块钱，还是罗蒙的品质，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好犹豫的，买给自己穿或者是送老公送爸爸送岳父都特别的合适。不过库存有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我觉得呀，省心这个属性已经让很多朋友蠢蠢欲动了。你想想，早上起来不用动脑子想穿什么，一套凉感套装往身上一穿，清清爽爽出门，上班也行，遛弯也行，周末带家人出行不用搭配不用熨，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就感觉这种不用费心的衣服才是真正提高我们生活幸福感的。89块钱，还是罗蒙的品质，一整套上身，说实话您去商场随便买一件 T 恤都不止这个价，能薅的羊毛千万别犹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认赖是小小乐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当前部分消费领域通过超低价促销、虚假折价等手段吸引消费者，商品可能存在质量缩水、以次充好、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摒弃低价侥幸心理，理性消费，如遇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及时依法维权。这几天的郑州蓝天白云，有的云朵美不胜收，立体感十足。郑州气象解释，这是来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浪漫。这种云学名浓积云，最近郑州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近地面又热又湿，水蒸气一直往上蒸，然而高空是冷的，零度层再往上，气态就会变成液态，看起来像棉花糖。这种云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积雨云。国内方面，8月3号，自然资源部发布核算，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海洋经济稳步回升，海洋新能源、滨海文旅、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增长势头良好，海洋经济持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新动力。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至9月14号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体育方面，8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冠军赛正式打响。作为本赛季第四站冠军赛级别赛事，本站比赛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国乒此番派出8名选手组成的阵容，向单打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近日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热。

0: 应。影片中主演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周口小伙，网友戏称荷兰弟的替身是河南弟。据了解，替身小伙名叫王壮壮，他担任荷兰弟部分危险戏份的替身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做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

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

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发文，统筹六大类中央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助力乡村振兴，要求落实政策公开、绩效管理和全流程监管，补贴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严堵资金挪用，切实提升惠农政策实效。8月3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醒，当前部分消费领域通过超低价促销、虚假折价等手段吸引消费者，商品可能存在质量缩水、以次充好、三无产品流入市场等问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摒弃低价侥幸心理，理性消费，如遇产品质量等问题出现，及时依法维权。近日，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空运、当日分拨，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更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来关注国内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关注体育方面，8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冠军赛正式打响。作为本赛季第四站冠军赛级别赛事，本站比赛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国乒此番派出8名选手组成的阵容，向单打冠军发起冲击。娱乐方面，截至8月3号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功夫女足》票房近22亿元，《八仙》电影票房破12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1: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7: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仅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8: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1: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2: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切也很痛。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2: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0: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电器做起。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这眼泪。
1: 我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9: Hello 河南
10: Hello 河南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

0: 不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来自 Cindy 王心凌，叫做爱你。爱谁咱也不知道啊，反正一大早爱工作吧，好不好？爱你、爱你工作。
1: 是，那说起来很多朋友爱运动啊、并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经常跟大家说这个运动这一块，小唐平时健身啊，我平时跑步啊，之前

0: 前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2026年6月6号，然后跑6.6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1: 是。
0: 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啊，我们一个全新的跟运动、跟养生的活动，哎，在本周末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啦。
1: 是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朋友们，这个运动不像上次跑步一样来的那么激烈。它是比较平缓的，
0: 是
1: 你甚至偷偷懒都可以，
0: 可以摸鱼，
1: 对，甚至偷懒都可以啊。
0: 是，
1: 我们这叫做赛博养生的这样一个新潮的养生派对，就在本周六下午的4点钟。
0: 对的，哎，让带大家沉浸体验一下啊，新派养生。然后呢，有什么内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零基础的8段锦，我们专门请了一个专业老师，手把手教大家这个如何做好8段锦，然后舒展全身的筋骨，
1: 还有氛围感的露天清氧晒背啊。祛湿养元气，
0: 是
1: 晒背是啥？就是你站在那儿不动，
0: 哎，让太阳晒晒背。
1: 对，你说这个是不是非常轻松？朋友们，
0: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中医里面，这专门有个名词叫日灸。
1: 嗯，
0: 哎，
1: 灸
0: 啊，日灸，哎，日灸，哎，感谢小唐的纠正。
1: 然后，但是它很舒服啊，朋友们，这是跟天体沟通、吸收天地精华的一个过程，
0: 真的是。
1: 另外呢，咱们还有多款的理疗体验，帮你放松肩颈腰背，有很多上班族朋友都说整天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啊，这个东西用多了它确实会不得劲儿，那赶紧给它放松一下吧。你看肩颈腰背全部都是咱们日常经常上班久坐的朋友啊，
0: 对呀，
1: 经常容易不舒服的地方。
0: 是的，另外啊，我们还跟大家安排了这个高颜值的药膳茶点，然后可以大家免费的品尝，然后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没有负担。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专属摄影师的全程跟拍啊，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养生的美照发到朋友圈了。
0: 是的，哎，想要参与的话非常简单，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稍后会把活动的海报呀详情啊在听友群跟大家分享起来。
1: 是的啊，大家就可以来去关注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了。现在发送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一下我们的听友群吧。
0: 嗯，
1: 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活动都是一个类似于像限定活动一样的啊，那每一次你在这个限定活动当中应该都能交到不同的朋友，我觉得也是拓宽一下社交边界吧。
0: 没错啊，所以说想要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跟我们一起来一场这个新派的啊养生的活动，想要参与到其中的话，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OK， 时间到了7:06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看到今天省内下雨的地势还是很多的啊，今天除了许昌市和濮阳市，省内其他所有的地势都是有雨的。今天濮阳市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5到33度，许昌市是晴天啊，那温度是23到33度。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首先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鹤壁、新乡南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东南部、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全省东南风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呢，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0: 是的，那今天我看到省内啊，温度相对比较高的是驻马店市和周口市，那这两座城市今天都是小雨啊，最高温度来到了37度。然后省会郑州市今天是晴转小雨，温度是24到33度。你发现没，最近这段时间的虽然预报的有雨，但都是那种零星的这个部分地区的这种小到阵雨，
1: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也不知道会下到哪儿。在同一个城市，可能你们在不同的街道，有些地方他的街道在下雨，你的地方就没有。
0: 是，所以有朋友说，哎，预报的有雨怎么没下呀？不是没下，是没 没有下到你们家那块儿。
1: 是的啊，喵喵喵，这位朋友说，每天早上听你俩的节目像是必修的功课一样，不听就是不完整的一天。
0: 哎，喵喵，
1: 你这个，那你星期天肯定不完整。
0: 星期天我们俩有录播，也还好啊。那喵喵，我记得上次咱们的那个这个活动，我们的谈心日活动，喵喵有去哈，还给他录了视频。

0: 个周六的话啊，喵喵，包括所有我们的这个听友，我们的铁杆粉丝们，有空的话也要这个在现场我们再次这个见面啊，到时候我也会去到现场跟大家，领着大家这个陪着大家一起来做做八段锦，一起来晒晒背什么的。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把时间调回到了1997年。哇塞，1997年，你那个时候上幼儿园了吗？
1: 1997年刚出生。
0: 刚出生。
1: 哎，现在我跟你说都是大言不惭，说什么都是大言不惭，朋友们。
0: 我信了，大家也会信啊。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是1997年的时候郭富城那张专辑叫做《分享爱》的同名主打。
1: 这也是他在台湾打响名气的一首歌啊。
0: 嗯哼，
1: 就叫《分享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爱情就像一趟列车呀，它开走了就是开走了，你伸出的手不会再得到回应的，朋友们。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情人节》，来自老狼的歌。我是觉得到后面的那一段，就是伴着轰隆隆的列车声，然后渐渐模糊的声音，配得特别特别的妙啊。
1: 是，就是画面感很强啊。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老狼的《情人节》。听过了情人节，我们来说说这个国庆节啊。2026年的国庆节的这个放假安排其实已经确定了啊，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小长假。不少听众已经开始规划着跨省出游啊、探亲啊等等行程了，特别是准。

0: 八月三号就能够预约十月一号出行的车票了。往后每一天依次开放对应日期的预约，每天早上八点开启预约通道，也就是说，待会儿40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去抢十月三号的车票了。
1: 对，先是预约啊，因为很多朋友会有疑问，提前60天预约能不能直接买票？在这里面，大家也要分清楚，预约呢只是登记出行意向，不等于成功购票啊。系统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集中匹配票源，预约兑现成功以后，大家需要当天在这个23点前完成支付，超时不付款，订单会自动取消。还要提醒大家的是，30天内3次成功预约，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时间付款的话，预约功能将会受限。
0: 对，但是你提前预约比你到点儿再去抢票，那还是要靠谱很多的。
1: 对的。
0: 怎么预约呢？大家打开12306的 APP 就能找到预约购票的专区了，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行程确定的话，咱们直接选车次啊，时间比较灵活的朋友，你可以选一个大概出行的时段，和你这个想要坐到底是一等座还是二等座，甚至是商务座，对吧？系统会自动的给你匹配合适的列车。一个账户最多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订单，那结伴出行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填写一下乘车人的信息。
1: 是，另外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项预约服务目前呢是只有在京沪相关线路实现的，国内其他列车依旧执行原有的预售票的规则。如果预约没有成功的话，后续依旧可以正常的参与车票的预售啊、候补啊，这些都是不受影响的。
0: 是的，每年的国庆节都是一个出行的高峰，热门的景点的不热门城市的门票啊，车票，怎么回事？睡多了也不行。热门城市的车票依然是十分紧张 的，所以有以上线路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来登记一下预约。另外，我们还是说1000到10000啊，就每次到出行的时候，我们都跟大家强调说，购票一定要只认准官方平台。那在高铁上就是12306，对吧？我们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第三方加速啊、黄牛囤的票啊等等，保护好个人的身份信息，安心的规划假期的旅途。
1: 是，说到这个放心和靠谱啊，买票的话当然是认准官方平台。那装修的话呢，就选择一下华普装饰和我们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绝对是让你省心又省钱啊。这次我们特别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啊，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
0: 是的啊，这个又到8月份了，那其实一到9月份立马就是装修旺季了，所以朋友们提前，我们打一个提前量，就像车票要提前预约一样啊，咱们装修也打一个提前量，利用这段时间呢，先跟我们的记者沟通一下，看看装修哪些地方是可以避坑的，更重要的是去华普装饰看一看他们的工艺，看看材料，了解一下更多的细节，这样呢咱们不花冤枉钱，因为你知道的多一点其实没坏处，对吧？
1: 没错，真的是，
0: 哪怕最后您没找我们装修，但是我们在装修路上能够帮到大家，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了。
1: 对，只要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曲目啊，她是一位女影后，她就是李心洁，这是当年她翻唱朴树的一首歌，
0: 翻唱的那首歌叫做 New Boy， 那李心洁演唱的版本 Happy Tune 快乐频道。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终结者，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1: 叠军备，
9: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陆放的生命来自汪峰带来的一首作品啊，那同期出道的选手当中还只有汪峰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有发行新歌哈、啊。
1: 是
0: 他的这个别生命是怒放的，他的创作力也非常的怒放，
1: 要不很多人把他称作是内地摇滚界的半壁江山，是不是？
0: 确实是啊，汪峰老师。
1: 昨天跟小唐在私底下我们聊到了这个喝饮料这件事儿哈、因为小唐跟我基本上都是不喝这个碳酸饮料的，
0: 除非忍不住，
1: 除非忍不住。所以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是不是那种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朋友，如果是的话扣一波一。
0: 我们做一个调查啊，如果绝对不喝碳酸饮料、你就扣一个一，如果碳酸饮料是我的神你就扣一波二，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说碳酸饮料指的是什么呢？所有带气儿的、包括含糖的跟不含糖的，
1: 对，
0: 像是某种带气儿的苏打水啊，然后包括更不用

0: 说各种各样的汽水啊，这种都叫做碳酸饮料。但是咱们也说了，碳酸饮料里面含糖的跟不含糖的。但我们昨天看到一个热搜，就说基本上含糖的碳酸饮料，马上要面临一轮大洗牌了。
1: 没错，其实这两年大家进超市啊、便利店会发现有一些直观的变化，就是冷柜里面最好的核心位置基本上都留给了各类无糖饮料，发现没有？反观曾经风靡多年的这个含糖的碳酸饮料，这两年的确是风光不再了。特别是在夏天，就是比较热的时候，含糖类的这个汽水啊，一直是之前就是大家解暑的爆款。可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它的行情真的是彻底反转了。
0: 含糖碳酸饮料的销量持续的下降，即便有一些经销商打折促销，好像也不太像以前那样卖得动了。
1: 对。
0: 但与此同时呢，无糖碳酸、无糖茶饮、电解质水都在持续的热销。那其实这个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大家对于健康可能越来越重视了吧，对不对？因为越来越多人选购饮品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去看的是后面的配料表，如果有一些高糖的饮品咱们就主动避开了、所以呢，正是因为消费者的选择，各大饮料品牌也在调整方向，去扎堆布局无糖赛道。
1: 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理性的看待这个饮品的选择，因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无糖饮料就可以无限制的饮用啊。在这里大家理清一个常识，就是无糖饮料不等于健康饮品，所谓的零糖零卡大多是依靠这个甜味剂实现的口感。那甜味剂虽然热量很低，但是大量长期的喝呢，也可能扰乱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呀、干扰身体的血糖的感知，容易让人食欲上涨。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呢，过量的喝还会引发腹胀啊、腹泻呀。碳酸类饮品无论是含糖或者是无糖，气体容易刺激肠胃，都不建议空腹来喝。
0: 你知道吗？他们说有一个场景代表的是青春，就是比如说打完篮球之后啊，猛猛灌一瓶那种冰汽水、然后完了就打一个嗝然后有人说这就是青春的一个剪影哈。但是你现在看，我们都在说了气体刺激肠胃，所以你会打嗝，不建议空腹来饮用哈。
1: 对的。
0: 但说一千道一万，只要有一个东西它冠名饮料这两个字、其实都不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日常长期去饮用的，就是饮料代替不了水啊、所以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一年四季吧，日常补水的咱们首选的还是白开水啊，
1: 是
0: 凉白开、温白开，或者喝点热水啊，
1: 矿泉水
0: 啊，对，都行、那如果想喝调味饮料的话，千万记得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成日常的必需品，当做偶尔的调剂就可以了。
1: 对，
0: 尤其是很多打着这个无糖的那个这个概念的饮料，它里边放的是赤糖藓、或者是木糖醇，
1: 对，
0: 或者有一个什么叫什么橘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其实都是代糖。
1: 代糖，
0: 代糖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先看看配料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的、比较少添加剂的这样一个产品。
1: 没错。另外啊，就是说到饮品这一块，还要跟大家再提一个，就是 NFC 果汁。这个现榨果汁，大家觉得很健康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啊，它的糖分含量也很高，
0: 超高。
1: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痴迷于喝各种 NFC、发现哎，怎么体重飙升啊。
0: 自从我告诉他这件事了之后，好像确实有一段时间没买了。
1: 我拍大腿啊，恨啊恨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这个喝果汁其实也是会发胖的，
0: 还给我推荐说哎呦这个桃汁特别好喝，就在你们开封的那个品牌的超市买的，好喝好喝，你也去买。我说哥
1: 想害我你直说是吧，想让我发胖你直说。
0: 就是任何的那个水果，它一旦榨成汁儿之后，它的那个果糖啊，就变成蔗，也不能说变成蔗糖了。
1: 对，
0: 它那个就是相当于说是本来是有益的那种糖分，它一下子变成了对我们人体没那么有益的糖分了。
1: 没错，
0: 而且它会成倍的增加，就那个类似于那个链条，反正我教练说的那个词儿叫怎么说来着？反正类似于那个链条被打断了之后，对于人体来讲，它的负担要比正常吃一个水果要重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吃水果就吃水果，不要妄图通过喝果汁来补充需要的营养元素。
1: 没错、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YL 他就特别健康，他说我不喝碳酸饮料，不喝有果糖浆的，不喝代糖的，基本上喝的就是水和东方某业。
0: 你直接说又怎么样。
1: 所以其实饮料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些年的确是 就是健康化是一个趋势，
0: 是，
1: 但是最终呢，就是饮料毕竟是饮料，它是消遣，不管是什么饮料都要理性的消费，适度饮用，才能更好的兼顾这个口感还有咱们身体的健康。
0: 但是我不管吃火锅

0: 我吃麻辣烫、吃麻辣拌的时候，我一定要配可乐，
1: 配点酸梅汤。
0: 哦，不可乐，而且要冰可乐，越冰越好，冰可乐再给我加冰。
1: 是是是，所以啊，大家平时在饮料这块有没有你特别钟爱的或者特别健康的这个喝饮料的方式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说到饮料，这个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的专属了哈，成年人也爱喝，但有的。时候其实成年人我觉得偶尔喝一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确实要少喝。那怎么控制小孩子喝饮料的量呢？你别让他在家就行了，你在家搁到冰箱里，他一会儿就选我一瓶，一会儿就选我一瓶，对吧？你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1: 是，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连续举办今年是第十年了啊，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啊，让我们一起见证孩子的蜕变。想要报名参与的话，依然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起来了。
0: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在里边有哪些项目，而孩子们喜欢的项目是什么呢？
2: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同学们啊，在参与到夏令营之后，这是他们一些真实的感受。今天已经是8月5号了，暑假还有最后的20多天啊。那如果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1: 是
0: 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选择一条就可以了。
1: 哎，特别是啊，在这个头一个月，比如说作业写的差不多的这些同学们，然后呢，在这个月如果啊大家不想去外地人挤人然后去旅行的话，我觉得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个特别好的选择。
0: 对的，
1: 是吧？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利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只剩不到50个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因为这张专辑叫做9又3/4。
1: 真的是啊，理想带来这首歌
0: 基本上无害。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回到最初，来自蔡淳佳带来的一首歌。刚刚咱们不是说大家现在都在喝无糖的饮料吗？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饮料啊，你就买回去可以自己冲泡了，想冲泡多少冲多少啊。
1: 是。
0: 但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 UP 商场跟你推荐的是百如的小青柑普洱茶。这款小青柑普洱茶之前在我们商城卖过，
1: 是，
0: 所以品尝过的茶友反馈都是很好的。它个头很精巧啊，一颗一泡，甘香自然清新，不浓不冲，闻着就感觉非常的神清气爽，很适合这个暑气微消的季节。
1: 是，关键是它还特别耐泡啊，一颗可以冲泡15泡以上，可以从早喝到晚，香气滋味始终在线啊。如果你平时是不怎么泡茶的朋友，推荐你泡上一颗体验一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满屋的那股清爽的柑橘香啊，闻这就让人心情舒畅，可以舒缓一下咱们夏日的心绪啊。
0: 对，有朋友说了，那我不是得买了我才能试泡吗？哎，来告诉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医院广播，我们这款小青柑普洱茶支持您试喝5颗，就是试喝5泡，如果尝了满意了咱们就留下，如果不满意的话您放心退啊，我们这个品质就是咱们的底气，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医院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小青柑呢，4罐日常的售价是398，但是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因为是跟品牌方的这个直接合作啊，4罐只要138就可以带走。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前100位朋友，我们再送雅致1壶4杯的茶具1套。一个壶4个杯子，而且还是精美的礼袋包装，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你自己喝，当然可以在家啊自己来冲泡，你送人的话他也很拿得出手啊。
1: 对
0: 啊，因为相当于说你送了4罐这个小青柑，还送了他1套茶具，全部下来只要138。
1: 哎，有理有面是吧？记得啊，想要冲的话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是的，我们这款小青柑呢选用7年以上的陈化勐海熟普啊，它是熟普不是生普啊，搭配9年树龄的原汁小青柑，那普洱茶的汤底呢是非常鲜活的，而且入口很顺滑很醇厚，不涩也不杂，柑皮的质地呢也是很厚实的，油囊里也非常的饱满，你用手轻轻的捏就能摸到一些油润感，所以它是把果香跟茶香融合的刚刚好的，喝起来清爽解腻，没有那种浓厚茶汤的厚重感。
1: 是，
0: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吃东西啊，就夏天本身大家不太有胃口啊，就喝它可以来去开开胃，或者你吃完东西了你觉得有点油腻了，你想喝它来解解腻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哪怕你就是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家里边自己冲泡一颗，那个香味儿也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我知道有些朋友喜欢在家燃那个精油啊，精油灯，它其实你像这个小青柑，它本身也是那种柑橘属的，是有一种精油的香气在当中的。
1: 对的，
0: 一冲泡下去悠悠的散发那种味道，很治愈啊。
1: 哎，所以说啊，想要冲我们今天那个小青柑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包括其实带着我们这个茶具出去玩，我觉得也挺好的哈。而且小青柑一颗一泡，带着也很方便。
1: 是。
0: 那最近如果打算出行的朋友哈，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带在路上了。因为车厢里边满是小青柑的香气，你多合适，对不对？
1: 但是很多就是开新能源的朋友，就是出去玩，特别是远途，一直担心就是充电的问题，对吧？那不少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就是不单单是长途充电排队啊，还有就是平时找充电桩也有点难，特别是回老家乡镇缺少充电桩，这些问题时常困扰大家。但是最近国家的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一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啊，给未来的充电网络建设定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广大的车主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了。
0: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规划就明确了，到2030年，也就是4年之后啊，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的总量要突破4000万个，大功率的充电设施达到30万个，整体的服务能力可以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日常出行。那也就是说，未来充电网络将会按照城市、高速和乡村来去分层布局。比如说我们在开高速的时候，服务区会持续的更新充电设备，
1: 啊，
0: 缓解节假日长途出行的一个充电拥堵。同样呢，县乡的公共充电桩也会持续覆盖，除了那种特别偏远的区域之外，咱们去到乡镇啊，回老家也能方便找到公共充电桩了。
1: 另外，很多车主很关心的就是自己家小区装。

0: 充电桩，有的小区就是很难装啊。然后这个规划呢，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接下来会持续优化居住区的充电桩的这个报装流程，推进小区的充电设备统建统服试点啊，简化各种审批的手续，然后破解老旧小区安装充电桩受阻啊，还有配电容量不足等等常见的痛点。同时也会规范各大充电场，完善价格的标识，加强设备的维护，改善大家的充电体验。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身边就是买新能源的车主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的充电焦虑应该说慢慢得到一个缓解了哈。所以朋友们以后在出远门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在高速上一排队等很久要去充这个电，或者说你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开车回老家了，也能充上电了哈。只不过我们再等个三四年的时间吧，到2030年、uh-huh、也其实很快了，一年年过得贼快。
0: 是啊，没错啊，就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了。怎么样，这个听了这个消息，你是不是心又动了一下？是不是打算把你的这个旧能源车换成新能源车了？
1: 就动了一下，它会动了一下，好吧？
0: 只是动了一下，是吧？
1: 对，动了一下。
0: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韦礼安的
1: 《阳光地中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先来关注本地方面，中欧班列郑州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此次直飞航线可4小时直达中原果品流通市场，让中原及周边消费者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新疆特色鲜果。再来看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接下来是体育方面，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娱乐消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官方发文，确认以3.6亿美元的北美首周末票房正式超越《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冕北美影史开画票房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5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